0: 你感觉这首歌很好听哦，哇，这么老的歌，那么经典的歌，我还记得是我妈妈以前经常会听的歌曲啊。
1: 对，然后还有这位叫做仙女洛凡尘的听友啊，他说最近听小半上头了，陈丽的那首歌，他说想在这里也听一遍，爱你们哟。
0: 你们都学会了是吗？
1: 这爱完之后，我们就答应大家的要求了是吗？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啊，我看了一下，还有很多的歌，今天有人想点梁静茹的《偶阵雨》，
1: 对，还有人点稻香，
0: 嗯，是的，像孙燕姿。直来直往啊，闪闪惹人爱啊，还有一位朋友哈，说今天可不可以点一首徐怀钰的妙妙妙哈，他说把这首歌要送给我的宝贝啊，我家宝贝放假了，天天现在跟我上班，可喜欢听你们的节目了，他说这首歌还记得是我自己上大学那会儿喜欢听的歌，没有想到呢前段时间听了之后我家宝贝特别爱听啊，他说我的宝贝呢叫小芳芳啊，我们家特别喜欢放歌，所以他也很喜欢听歌，所以呢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小芳芳。
1: 好，那待会儿呢红灯唱好都送给大家，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别吝惜你的声音，然后把你们的歌声也发过来吧，进入今天的红灯唱，
0: 我们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那首先我们要唱的歌就是我们的固定环节，就一到有过生日的朋友，有很多过生日的朋友在今天，我们都会送上这首歌，祝大家生日快乐，每天开心，跟所有的烦恼都说拜
1: 拜，
3: 生日快乐。
0: 我们要送上祝福了。

0: 我觉得下次啊，以后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可能不会想吃火锅了，就会想到音乐陈飞扬的贝贝跟朋克。
1: 生日祝福。
0: 我们来唱这首送给所有每天早上啊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就没有想到有那么多小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
1: 果然是哥哥和姐姐啊，
0: 热血狂澜送给各位小朋友们。
1: 对，可乐你在听吗？
0: 加油加油，一起来唱这首歌，也祝大家暑期愉快啊。

0: 广播的洋洋他说早啊，难得早起包的馄饨啊，第二也说早啊，宝贝，自己做的芒果布丁发给我，然后我发到群里啊，分享一下。
1: 哇，你们家宝贝手很巧哎，
0: 为大家点个赞啊，八群我又要给大家说了要。点赞八群啊，每天有很多的朋友来分享。
1: 对，我们五群朋友也听到我们的召唤了啊，看到岁月安然，他说呢，牛马打工人今天早上啃了一根玉米，然后去打工了。
0: 好，接下来继续来分享这首歌《小》。

0: 刀小半送给大家、嗯、
1: 好听哦，
0: 一首非常经典的
1: 迟来的
0: 爱、
1: 啊、哇，我看一下这首歌是1987年的作品，
0: 好多朋友你知道吗，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都没有出生，
2: 这是一封
0: 迟来的告白，
2: 许多年以后我一直的在逃避，
1: 天哪你居然可以
0: 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
2: 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
3: 一段情要漫长多少年，
1: 我如果说我不会你会写吗？

0: 唱着唱着有一种血脉被唤醒的感觉。
1: 忽然间发现原来你会唱，
0: 就
1: 是、是不是？
0: 就仿佛有的时候就像
2: 我知道一切，
0: 就胎教音乐那种感觉，你知道？
1: 原来是男女对唱，
2: 你就要带着
1: 女生的这个就是独白是吗？
2: 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1: 换下一首。好，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徐怀钰的《妙妙妙》，送给大家，是刚刚有一位家长送给小朋友的哈，说最近小朋友也种草了这首歌。好，欢迎会唱的一起唱来唱这首歌啦。

0: 终于知道为什么小朋友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很顽皮啊，
1: 特别开心那首歌。我记得好像之前有朋友点过这首歌，就当时就引起了一番共鸣。

0: 是我有一种你在念咒语的感觉，让大家开心的咒语啊。
1: 就是我刚刚跟鹏哥说，我们一起唱，鹏哥对我摇头，就终于有你不会唱的歌了，是吗？
0: 但是很开心，很喜欢这首歌啊。
1: 好了，那今天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了哈，还有一些歌可能来不及唱的，我们就下周一并送上。当然，如果你还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喵喵喵

0: 更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啊。我们刚刚唱完歌了，看到多米的哥哥叫可乐呀，他们家的小朋友也发来了信息，发的语音我们来听一听啊。
8: 我看见了一身蓝色

0: 唱的是不是把未来点亮？
1: 应该是这一首歌
0: 对，因为我们
1: 哦。
0: 曲库里没有哈，我还真没听过这首歌啊。这个小朋友特别棒啊，欢迎你这个放假多来唱歌啊。好，我们
2: 谢
0: 来
2: 谢
0: 听
2: 你
0: 听。
2: 们，爱你们哟！小可哥哥、贝贝姐姐，你们真是好组合呀！
0: 我们也谢谢你，可乐，也谢谢你的鼓励啊！欢迎你多来唱歌。好，我们继续来听听咱们的老朋友 King 的歌声啊。

0: 小半，
1: 因为他就把歌词发到这儿了，你知道吗？
0: 只唱到这儿了是吧？
1: 哎，好久没有看到小晴儿了，来听一下他的歌声。
2: 哈哈，还以为来到海底捞了呢。
1: 刚刚应该是我们唱的那首生日祝福歌。
0: 看到我们粉丝八群啊，这个李小七说我被萌到了，就是刚刚小朋友是不是特别可爱啊？迪亚特别艾特我说你唱的好可爱哦，说我唱的那首喵喵喵对不对？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啊，这刚没有想到还真的会有人来点啊。好，我们看到这个粉丝三群啊，张娟说迟来的爱我会唱，尽管1987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小的时候都是听叔叔他们来唱的哈。然后我们还听一下这个玉宇发来的，这个是声音吗？是歌声吗？我们来听一听啊。
1: 基因觉醒歌是哪一首？
0: 哦，他说我的天，这首歌简直就是基因觉醒歌。
1: 哎，
0: 我刚刚声音太小了，再给大家听一下哈。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迟来的爱，就是我感觉应该是那首歌曲。
1: 嗯，我们 来。
3: 我的天，这首歌简直就是基因觉醒歌。
0: 没有猜错的话，
1: 我前面你知道吗？你刚开始放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一直在浮现这是哪一首歌。等到高潮的时候，就下意识的就会跟着唱
0: 啊，副歌
1: 真的很神奇、哦。
0: 副歌部分立刻就会了哈。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今天听到这里。哎，今天蓝天没有来唱歌啊。
1: 嗯。
0: 上周蓝天基本上天天都在啊，所以呢，这个蓝天你到哪里去了？来呼叫呼叫，是不是今天唱的歌你不会？
1: 对，我觉得很多唱歌好的朋友们
0: 来挑战，
1: 希望你们的歌声都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哦。
0: 接下来要进入到新阿搜获了哈，给大家呢继续带来的好物呢，哎，今天主推的是CBB 的新款的一个长管隔离妆前乳啊，37毫升的，这款呢今天活动价啊真的特别给力，一支是199，两支是349啊，
1: 所以说两支更划算哈、啊，自己囤或者是朋友拼着用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很轻薄，妆前打底，很润色，很提色啊。想让这个粉底更服帖的朋友们，哎，你重点可以去看一下这款产品哈、啊。
0: 对，那现在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哈、啊，就能进到商城的这个看主商品了。
1: 对，另外商城里面还有 SK2 的前男友面膜10片装，额外加赠2片同款面膜啊，这个再加SK2 的洁面20克5支，那到手呢12片面膜加上100克的洁面，一共的福利价格只需要299元，这个就很适合啊一些重要的场合或者是熬夜之后啊给皮肤做个急救的朋友来使用哈、
0: 当然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面霜小样哈、5毫升6瓶啊，总共是30毫升，只要169是6瓶啊、所以想要这个赫莲娜产品的就觉得正装很贵的哈，我觉得直接买这个真的很划算啊。
1: 对，当然也别忘了我们10周年额外的福利哈，就是海蓝之谜洁面小样30毫升，今天10块钱秒杀，但是限量只有5份。
0: 对，10块钱秒杀，这个洁面小样30毫升啊，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出门特别方便啊，旅行的话带着它。那你怎么回复呢？秒杀关键词就是彭可或者是贝贝啊，
1: 就我们俩的大名啊。
0: 对，彭是彭于晏的彭，可以的可，
1: 贝呢是草字头贝蕾的贝，double 两个贝哈。
0: 对，就回复我们俩任意一个名字哈，这个主商品购买还是回复给力啊。
1: 对，
0: 这个秒杀产品回复我们俩名字。
1: 对，再提醒大家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买 CBB 啊、SK2 啊、赫莲娜、回复给力，那抢10点秒杀就回复我们俩的名字，看到喜欢的就别等啦。来听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送给大家。

0: 夏天很多人开空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结，就是到底呢是频繁开空调省电，还是一直开着更划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个实测的结果啊，答案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哦。
1: 对，这个供电专家对此呢做了一个实验对比，两台空调都调到26度，一间呢一直开，另一间呢每5到10分钟就开关一次，半小时下来耗电量居然是一模一样但是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一半，就等于更费电。
0: 没错啊，原因其实很简单空调开启的瞬间电流特别的大，那你频繁开关机呢，压缩机会反复的启动，耗电更高，还特别容易伤害机器本身，严重的话呢还可能出现这个烧坏压缩机的情况。
1: 对，那这里也跟大家分机型细化一下建议那现在家里大多都是变频空调嘛，外出一小时内呢完全不用关机，把温度呢上调1到2度，让这个空调呢低频保温运行就是最划算的。
0: 嗯，当然如果是老式的定频空调耐受度更低，那出门20分钟之内呢适合不关机如果说你外出时间超过2个小时，再正常关闭空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另外呢可以搭配一个什么实用技巧，就是日常制冷优先保持26到28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当然这也是咱们国家倡导的一个节能舒适温度温度每调高一度，耗电量就能下降6到8成。
0: 嗯，
1: 你再配合什么呢，就遮光的窗帘来遮挡日晒，双重减少室内的炙热这个省电效果会更加好。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学会合理使用空调。
1: 我们来听范晓萱，因为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9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了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国内避暑榜单当中哈，一定会有呼伦贝尔这个地方，夏天很适合去草原哈。但是呢，在大家沉迷于广袤草原的同时，别忘了这里还有一座超美的边境童话小城，这个地方就是满洲里
2: 啊。说到满洲里哈，我觉得真的来了就是赚了，这里能够同时领略中俄蒙三国风情啊，这里也被称为边境不夜城。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座城市就像被施了魔法，美得让人惊叹啊。
1: 当然，如果你想要逃避炎炎的夏日哈，这里更是国内最理想的一个避暑胜地之一了。夏天呢，当地白天的平均气温大概只有23度左右，晚上呢大概只有15度左右，所以说你晚上需要的时候可能还要盖着被子睡哈。
2: 是的，满洲里不大哈，很多景点步行就可以了，或者是租辆自行车也能抵达。在打卡景点之余，你还能够随意在城中漫步，享受小城俄式悠休闲的这种惬意生活。
1: 没错，来满洲里呢，你可以住进套娃广场哈，这里是全国唯一的以套娃为主题的广场，有世界最大的套娃，世界最大的套娃主题酒店，还有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套娃模型啊。
2: 对，那当然这里也是俄罗斯特色风情园啊，这个俄罗斯的俄式风格的建筑啊，还有游乐场和表演啊，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啊。
1: 是的，继续来介绍到的是猛犸公园哈。那公园之内呢，有规模最大的猛犸象雕塑群，87座呢原比例建造的猛犸象雕塑，每一座都是栩栩如生的啊。
2: 当然最吸引人的就是两座异国情调的俄式建筑了，一个是儿童科技馆，色彩丰富的穹顶呢神似俄罗斯的一个圣瓦西里大教堂。
1: 还有一个呢是观光塔，在这里呢随手一拍，可能就会有人问你，哎，你是不是去欧洲了？你在哪个欧洲小镇拍的这张照片啊？
2: 是的，非常的好看哈。另外呢，如果你想拍文艺片的话呢，可以去婚礼宫啊，这也是满洲里的城市制高点，在这个东山植物园的小山坡，哎，有一座红色的一个哥特式的建筑哈，从门口走上那条笔直的大道，就有一种结婚时的那种庄严圣洁的仪式感啊。
1: 没错，那满洲里还有很多好逛的好吃的哈。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满洲里，
2: 听到许巍《故乡》。

0: 来自于许巍的故乡，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满洲里，它位于呢非常漂亮的呼伦贝尔草原哈。那说到满洲里的城区不大哈，中心地段呢是一道街到五道街哈，沿街的建筑都充满着欧式的风情。在这里发一个朋友圈，很多可能朋友以为你去俄罗斯去旅行了哈。
1: 对，尤其是在中俄商贸步行街哈，满街的这个金顶房，还有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的青年，会让你有一种身处在这个俄罗斯的感觉啊。
0: 嗯，是的，如果你喜欢安静哈，这个北湖公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哈，都没有多少游客，你可以围绕着湖岸走上一圈，整个满洲里的灯火精华一览无余，每个角度都会有不一样的美啊。
1: 对，另外哈，来到这个满洲里一定要去看中国陆路口岸最大的国门，高30米，宽40米，庄严肃穆哈。这个相距近1000米，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壮观啊。
0: 嗯，没错。那绕行到国门的背面哈，就可以看到著名的41号界碑，是到这里必打卡的地方哈。在界碑呢，可以望见远处的俄罗斯的国门，不少人来这里呢，就是为了拍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啊。
1: 嗯，是的，哎，非常的值得去感受一下哈。当然了，我们除了这些必打卡的地方，我们还要推荐当地的美食。这里呢，可以说是因为中俄蒙古交界的属性嘛，所以让满洲里聚集了3个国家的美味啊。
0: 嗯，是的，在这里呢，你既可以大口喝酒，享受酣畅淋漓的吃肉的快乐哈，就是吃各种各样的猛餐，比如说什么手把肉啊涮肉火锅啊，还有烤全羊啊、华子鱼啊奶桶肉等等，蒙古族的地道美食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得到哈。
1: 对，那当然在这里也能吃到最正宗的俄餐啊，经典的俄式烤肠啊、灌虾、灌牛、俄式牛排、俄罗斯大串、罗宋汤、大列巴、奶酪包、红菜汤等等，都可以来尝一尝啊。
0: 嗯，是的，那今年夏天哈，如果有计划去呼伦贝尔旅行的话，请你一定要留给满洲里一点时间，在这里呢感受中俄蒙三国的风情，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烟花》送给大家。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6月1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这个人很有原则，我说过的话从来不会说第二遍。
3: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说过的话从来不说第二遍。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平时哈，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总觉得视力变差呢，很多人是觉得是看手机导致的，其实很多伤害眼睛的元凶都是我们日常不经意的一些小习惯，很容易忽视啊。
7: 确实哈，很多不浅的小动作都在悄悄损耗我们的视力。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盘点5个常见的伤眼坏习惯哈，如果你有这些坏习惯，听完之后赶紧自查改正。
8: 哎，首先就是揉眼睛，习惯性眯眼。很多人你知道视物模糊，眼睛痒，都会下意识的眯眼揉眼。但是眼科医生提醒了，长时间眯眼会挤压你的角膜，造成变形，短期看着清楚，长期就会加重散光，让视力越来越差。
7: 对，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通病哈，侧躺着玩手机，这个姿势真的超级伤害我们的眼睛，因为单侧的眼睛距离屏幕更近，负担更重哈，不仅呢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眼睛，产生视疲劳，还会快速的长度数。双眼用力不均匀会导致呢这个眼睛发酸头晕，长期甚至可能诱发斜视的情况出现哈。
8: 对，还有戴隐形眼镜睡觉，不管午休过夜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哈，因为隐形眼镜会阻隔我们的眼球透气，佩戴它睡觉就会造成什么呢？角膜缺氧、充血、水肿。记住，隐形单次佩戴不要超过8小时，休息的时候也把它摘掉啊。
7: 还有一个误区。

0: 居哈，就是有些朋友觉得眼镜只要不坏，我就一直可以戴好多年。其实呢，视力每年都会发生变化，度数匹配不上，眼睛呢会一直非常费力的调节，造成视疲劳、视力退化。建议呢大家哈，每一到两年一定要去验光复查一次。
1: 对，还有一个最伤眼的习惯就是关灯玩手机了，黑暗环境里瞳孔会放大，手机强光直射我们眼底，明暗反差非常大，不仅会导致眼干眼痛，长期这样还会大大增加青光眼的发病风险。
0: 所以说护眼重在细节哈，改掉这些坏习惯，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守护好我们的视力了。
1: 好，当然了，我们在这里爱唱歌的朋友呢，也别忘了来关注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目前正在寻找领唱员，有些歌一个人唱差点意思，那就欢迎你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
0: 是的，那想要报名参与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当我们的领唱员的朋友，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领唱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啊，这回复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进行联系。
1: 是的，我们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欢迎爱唱歌的你啊，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0: 继续来听到周兴哲的这首歌《一样美丽》送给大家。

0: 周星哲一样美丽送给大家哈。那从上个月的中旬开始呢，南方啊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正式进入梅雨季了，阴雨连绵，空气潮湿，也让真菌性的皮肤病啊进入了一个高发阶段，常见的比如说手足癣、骨癣，这段时间特别容易找上门啊。
1: 对，医生也特别提醒啊，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犯了一些错误，身上一痒啊起红疹就立刻呢就当成了普通湿疹，随意买药膏来涂，但是可能不知道这个真菌感染和湿疹完全是两回事儿哈。但用药不仅没有用，可能会加重病情，反复来这个难愈啊。
0: 对，那提醒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好区分的办法，就是真菌引起的癣呢边界很清晰，大多是一圈一圈的形状哈，而且呢斑块中间会慢慢的好转。
1: 是的，而湿疹大多是湿热过敏导致啊，这个疹子杂乱成分成片，边界呢模糊不清，两种症状用药完全是不能够通用的，皮肤出现不适，所以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确诊啊，不要自行用药。
0: 当然想要远离梅雨季的皮肤问题哈，日常防护也很重要，首先呢要保持皮肤的干爽，洗完澡包括出完汗及时的擦干我们的脚趾缝、腋下这些容易闷湿的这个死角部位哈，包括汗湿的衣服也立刻进行更换
1: 啊，还有就贴身衣服啊，尽量选择纯棉透气的材质，阴雨天衣服晾不干，一定要烘干之后你再穿，容易出汗呐、反复长癣的朋友可以常备一些抑菌的用品来预防啊。
0: 没错，最后呢就是毛巾拖鞋一定要专人专用啊，避免家人之间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1: 说到梅雨季的皮肤问题哈，大多都是这个潮湿闷热诱发的一些问题，只要我们日常多注意保持清洁干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能避开这些皮肤的困扰，安稳度过整个梅雨季。
0: 好了，时间到了8:56，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一早上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我们来听张乃吉，你眼睛下起了雨，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啊，小木，问你一个问题。
3: 哦，
2: 你只能用知道或者是不知道来回答。
3: 好吧。
2: 你爸妈知道你像个傻瓜吗？
3: 不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8: 想要神清气爽，活力满满，那就来听我们的歌吧。现在时间上午9点，大家好，我们是
9: 好妹妹，
8: 我是小厚，
9: 我是秦昊。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2: 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各位早上好，9:01啊，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的时间段9:00到11:00早高峰之后这两个小时交给一路微微笑，我们将陪伴各位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也会精挑细选很多的好歌陪伴大家出行。哇，已经开始下雨了，你刷一下安徽的天气预报，接下来都是雨，雨季来了，这个湿湿的的确出门会很不方便。特别最近这个职业司机或者是有路上出长途计划的朋友来讲就很麻烦，因为本身的雨天就路滑，如果是赶上早高峰的话，这个又超堵车，的确多少影响了我们的心情。而且这个雨季呢整天都感觉湿湿的，人也会不舒服，这个让我们的心情也变得很 emo 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把车里面弄得干干净净的啊，你的鞋底呀，然后脏脏的，这很多的衣服很多的东西拿到车里面的也是乱乱的啊，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就要自我调整了哈，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未来可能都是雨，等到这个雨季过后呢就是持续高温了，所以夏天嘛本身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哈，所以我们就调整好心态，当外界不可控的时候，特别是大自然这些不可抗的东西，那我们就只能更好的及时调整好自己了。但今天呢体感温度还比较舒服啊，你会发现很凉爽，早晚的时候可能下午有一点点闷热，要开空调。其实我们说一直开着空调到底是哪种更省电啊，我曾经看过一项这个对比试验，就工作人员在相同制冷的模式下将两台空调都设为26度，分别放在两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空调保持持续运行，另一个就采用打开关闭打开的循环模式，每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的操作，半个小时过后呢这两种耗电量都是0.24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累计运行仅为连续运行的一半，也就是说这种方式不仅不省电，反而造成了更多能耗。所以说空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如果你频繁的开启就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这种操作方式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的影响，可能还会比如说烧坏压缩机啊，也就是说有事需要短暂离开房间，比如说1个小时以内你可以不关，离开前呢可将温度调高到1到2度，这样既能够省电又能够保持凉爽。好啦，萧亚轩和胡彦斌这首歌名字叫静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和胡彦斌哈，这首歌名字叫《进行时》。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稍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如果是放在车里面，它就像致命的暗器一样，比较危险哈。我们如果车里有这些东西，请把它请出去。假期呢，不少人比如说会选择自驾出行，有一些这个车内摆件呢看起来很可爱，但实际上呢它的隐患非常的大。比如说遇到事故啊，安全气囊弹出的时候，摆件的杀伤力就像飞弹，会给人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些物品也不建议放在车里面，比如说香水、打火机，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再有电池类的产品留在车里面比较容易暴晒，它也会自燃。还有就是矿泉水瓶和眼镜，轻的呢会将这个内饰

老化，重的呢就可能会引起车辆的自燃。再有就是挂饰啊，因为它比较会分散开车人的注意力，并且呢会遮挡我们的视野。再有就是方向盘的保护套，它会减小手与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所以如果你的车里面有这些致命的暗器的话，请你把它拿出去哦，或者是开车咱们把速度尽量的放下来。好，两首歌，王燕威拜拜，以及王子一首歌热的烫。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容易受伤的一些人，比较爱出的汗的人比较容易被受伤。那比如说皮肤比较白的这类人呢，就是皮肤对于紫外线的抵抗力比较弱，比较容易受伤。然后儿童、青少年和女性，因为这类人群的皮肤比较娇嫩呢，也是会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伤害。还有就是长期户外工作的朋友，比如说农民啊，然后我们的建筑工人呐，我们的运动员呐，我们军人呐，就接触紫外线的机会会更多。再有就居住在高海拔和近赤道地区的人，就这种紫外线强度会更大。再有就比较容易出汗的人群，他的皮肤角质层的水合作用增加了，使他更加容易吸收这个紫外线，同时会减少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也可以增加皮肤的敏感性，所以他更加容易发生日光性的皮炎。就如果以上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人群啊，大家如果是在户外的话，就尽量一定要注意好啊，这个物理啊等等化学方面的一些防晒。其实我们刚才还忽略了一个人群，就是职业司机，他们每天可能都是在小小的这个车厢里面运行啊工作。那有些比如说可能车子也没有贴这个防晒膜，它不一定会晒伤，但它一定会是晒黑。还有一些户外运动的朋友，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可能户外打球，然后哪怕你是在晚上7点多钟出现，回来的时候你的身上依然是晒出了一个这个运动的一个比如说短袖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形状。所以你会发现季节的一些变换，那夏天它的紫外线可能晚上也会出现，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也要做好防晒的一些工作。来自于薛凯琪、方大同，天生

好，方大同和薛凯琪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天生一对》。接下来我们说点好玩的，冬瓜。哎，我记得我去做那个《美女私房菜》这档节目的时候，做的第一道菜就是虾子冬瓜，也正好是在当季啊。我就当时做了很多冬瓜的功课，就觉得冬瓜真的一身都是宝。你把冬瓜皮削下来以后，那个冬瓜皮其实是它是可以煮水的，那在这个季节是非常消暑又很利尿的。而且呢，冬瓜它其实还是天然的水疹啊。那每一年到了夏天的时候，不少人都会翻出老祖宗留下的解暑的秘招。比如说，其中有一条是什么呢？抱着冬瓜睡，因为冬瓜的含水量很高啊，高达95%以上，就像一只天然的水疹一样，接触皮肤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吸收体表的热量，带来清凉感。正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夏夜抱瓜眠这么一个诗意的说法。不过呢，如果你想睡得舒服又安全，可能有一些细节得留心，就是。首先别用肚子贴紧的冬瓜，你建议采用搂抱姿势，让四肢接触冬瓜降温，避免腹部直接贴合，以防这个寒气直接侵袭肠胃引起了不适。再有呢，你就先把这个表皮的白毛洗干净啊，因为它附着在细密的白毛和绒毛，如果你不处理干净的话呢，就是摩擦的时候可能会有

渍痒或者是划伤皮肤，而且使用前呢，你也可以用清水搓洗掉冬瓜的白毛，晾干过后再抱可能会更加的安心一点。好玩有趣的冷知识分享给你们，至少今天很快乐，来自于陈楚生路虎苏醒。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欢迎继续回来了。刚刚我们听到 Jolin 蔡依林这首歌，名字叫做《布拉格广场》，它其中有一句话叫"那画面太美，不敢看"。你一定是对这句歌词觉得哇，似曾相识。所以有的时候歌词的魅力就是这样子。很多年前你听，你并不太懂其中的含义啊，听懂其实已是曲中人。我们听大哥李宗盛的歌是这样，那听其实有一些，可能不太厚重的小情歌，同样也是如此。接下来我们说说运动啊，就是什么样的音乐就会有什么样的场景去匹配。比如说，有的时候你 emo 的时候去听那些伤感的歌也好，快节奏歌也好，有时候也是一种治愈。那比如说你听大自然的音乐就可以很疗愈。那比如说你听很运动、很动感的，哇，就能够很振奋人心，因为它的确能够转移运动的疲劳感，能够显著的减轻。而且其实对于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也同样有效。比如说你去听那些很快节奏的，锻炼的人更能够享受运动的过程，感觉哎呀没那么吃力了。原因就在于振奋的音乐能够转移注意力，让人不再过度关注心跳的节快节奏，然后肌肉的酸痛等等身体的一些反应，所以它降低运动的困难度。你在下一次跑步或健身的时候，也要记得选几首节奏带劲的歌，或者能够帮你多坚持几分钟。其实现在有很多音乐 APP， 它已经帮你做了很好的规划了哈，你只要轻轻点击进去，就解锁不一样的世界了。来两首歌，首先张杰叫做《竹》。

0: 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游乐场玩，中午饿了去买盒饭。
3: 盒饭盒饭，还剩下2盒，15一盒，要买的赶紧抓紧了啊。
4: 哎，等等，我要，这是给我了，15啊。
3: 好的，先想拿好了啊。
4: 哎，好嘞。
3: 盒饭，还剩下1盒，5块钱1盒，5块钱1盒，抓紧了。
5: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童年的阴影啊，就是发现长大过后自己成了家长的样子。就有一些人可能会发现，小时候母亲对自己发脾气，长大后自己当妈妈过后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如果母亲在童年的经历过程当中，她有一个情感忽视或者是躯体虐待等等，就童年的一些不良的经历，那么她的女儿童年的时候也有可能有类似的经历。这个研究包括了很多，包括就比如说你的祖母啊，外公外婆母亲啊等等，就是可能你的更上一级。所以这种影响呢，可能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个是直接路径，就是即使女儿自身没有经历类似的创伤，母亲童年的阴影也可能对她的心理健康构成风险。第二就是间接路径，就是母亲早年的创伤经历可能会导致她在育儿过程当中出现情绪管理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比较容易生气啊，沟通不畅啊等等，所以从而让女儿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暴露在不良的情感环境之中，所以会影响她的一个心理的韧性。而长大过后你会发现自己怎么就成了家里人成长的那个样子，所以不快乐的童年的确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和谐健康的家庭，然后这种维系可能是一直是快乐的。周杰伦 Try。

好，周杰伦的歌《Try》，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说看，旅游这个拍漂亮饭，其实拍漂亮饭这个事儿呢，不仅仅是旅游，就是你只要有漂亮饭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去拍一下，尤其是女生。就是爱发圈的女生，在平台上，各种喜欢分享的女生，就是面对美食，很多人会找好角度，先拍照，再动筷子。其实后来我们研究发现了这个习惯，认为有助于提高饮食质量，因为人们很难准确记住自己吃过什么，而照片呢，让饮食有据可查，而且有助于评估营养摄入的情况。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手机先吃。现在有说粉丝先吃，还有说闺蜜先吃，下次就说手机先吃了，可以回去我再管理饮食。就是拍漂亮饭，它其实，还真的是蛮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就是你不拍，你没有分享欲，你不喜欢这种方式，那你也可以不用去阻碍别人喜欢，因为每个人的方式都会不一样。就你在你的领域当中闪闪发光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朋友的共鸣的，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要做一个不扫兴的伙伴。不管你这个伴儿是一个什么样的伴，来，我们接下来在9:54聊首歌，张艺兴《闹天宫》，赵露思《有你》。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时间上午十点，我们为你加油，我们是好妹妹，我是秦昊，
3: 我是小厚。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大家在10:01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将跟各位微旅行哈，今天我们的眼光放得比较远一点点，然后全球公认最美的一些景点，走遍了人间山海，这才是地球顶配的颜值啊。从马尔代夫的梦幻海岛到冰岛的极地蓝湖，有一些全球公认的秘境，也是包揽世间所有的浪漫与震撼，每一处都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交融，此生必去的终极旅行清单，带大家去领略地球最极致的山河之美。看过很多的风景，依然会被地球的极致山河所震撼，涵盖了绝美的海岛风光啊，梦幻田园呢、啊、水上古城、地质奇观、原始秘境，我觉得每一处都自带顶级滤镜，不需要后期怎么去修饰，随手一拍呢就是壁纸大片。那我们也是整理给大家全球十大最美的神经景点，自然景观和人文浪漫，它真的是双向奔赴，这辈子一定要逐一打卡，收藏这份终极的环球清单。都有哪些呢？首先安利给大家马尔代夫印度洋人间天堂，谁的终极海岛度假梦呢？藏在马尔代夫这座散落在印度洋的梦幻国度，有1200多座珊瑚岛屿串联而成，那堪称地球最好的浪漫净土，纯白细腻的沙滩，绵延的海岸线，然后澄澈碧蓝的海水，层次渐变，从渐蓝到深蓝，治愈感拉满，海域内海洋生物种类非常的多，生机盎然，也是全球潜水浮潜爱好者的本命天堂，所以躺卧海岛的时候，整海听浪，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份远离尘世的这种松弛惬意，不愧是世人追捧的人间天堂。这是安利给大家的第一个马尔代夫，还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来自王力宏《在梅边》。
7: Bring it back, y'all. Check it out, man.

边不知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看了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等着聪明的人，遇到情人就是接到把握，是控制前的三口气，当鞋子让向你学习，什么梦幻美丽浪漫，四个人的流传，我觉得存在，我的世界已经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办法的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觉得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麻木。听听好想掉进大故事里，不做满点气氛，生命流梦美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全球公认最美的一些景点，走遍了人间山海，这才是地球顶配的颜值。所以我们第一个安利给大家的是马尔代夫，印度洋人间天堂，第二个就是印尼的巴厘岛，热带浪漫治愈的海岛，东南亚顶流度假秘境，把自然诗意和人文浪漫完美的融合。那不同于常规海岛的那种很单调的海景啊，巴厘岛自带独特氛围感，温柔梦幻的粉色沙滩圈粉无数，细腻沙质踩上去柔软治愈，这里沉淀着浓郁独特的一些人文风情，烟火气与氛围感并存。然后这里的稻田绿意连绵，清风徐徐，金巴兰海滩落日绝美，温柔眷恋。所以无论是休闲度假打卡拍照，还是漫游放空，都能收获那种哇满分的那种治愈感。那么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法国的普罗旺斯浪漫紫色花海秘境了。世间所有的紫色浪漫都藏在普罗旺斯的夏天里面，所以全球知名的薰衣草的故乡，每到盛夏的时候，这里都是肆意绽放的连绵不绝的紫色花海，铺满了山野，然后阳光呢也是洒落了花间，微风拂过花浪翻滚，然后田园呐、花海呀、清风啊、暖阳交织成了一幅治愈的法式田园画卷，唯美又治愈，被誉为世界极致浪漫的花之地。我们来听告五人这首歌，名字叫做《爱人错过》。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爱人错过》。欢迎继续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板块当中，我们来说到的是全球公认最美的一些景点，走遍了人间山海，这才是地球的顶配颜值。第一个是马尔代夫印度洋人间天堂，第二是印尼岛巴厘岛热带浪漫的治愈海岛，第三个呢就是法国的普罗旺斯浪漫紫色花海秘境。哇，这里也实在是太漂亮了。第五个呢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漂浮在水上的浪漫古城，全球独一无二的水上都市，一座没有车马喧嚣，只靠舟船通行的梦幻小城。整座城市呢是由118座小岛拼接而成，177条蜿蜒的水道纵横交错，401座古桥串联起了整座城市的烟火与浪漫，古老的欧式建筑依水而建，贡多拉游船缓缓地穿梭河道，水波荡漾，光影温柔，它的庄严安静的圣马可广场沉淀千年底蕴，一步一景皆是复古风情，妥妥的世界顶级浪漫之城。然后这个法国普罗旺斯呢，也是世间所有的紫色浪漫，它都藏在普罗旺斯的夏天里面。作为全球知名的薰衣草的故乡，每到盛夏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肆意盛放，连绵不绝的紫色花海铺满了山野，和煦阳光也是洒落了花间，微风拂过，花浪翻滚，田园呐、花海呀、清风啊、暖阳啊，交织成了一幅治愈的法式田园画卷，唯美又治愈，被誉为世间极致浪漫的花之地。萧敬腾每天一点心，以及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啊，在今天上半时间段呢，我们听到了那句歌词，所以总是觉得有些歌好像再能听懂就能够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了。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李宗盛大哥所唱的一样，越过山丘有人等。所以今天大男主我们请出李宗盛，今天的半个小时就会听他的歌咯。

好，我们听了大哥李宗盛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你要离去》，很具有代表性的很抒情的作品，因为它又有很强的穿透力啊。这首歌反复出现，就是如果你要离去，别再回头，所以它用很直白、很质朴的歌词刻画了离别瞬间的那种拉扯感，就没有歇斯底里的那种宣泄，却把爱而不舍的纠结、挽留的卑微和体面的成全都揉进了旋律里面，所以他精准戳出了普通人告别时的那种复杂的心绪。同样，他也跳出了普通情歌的那种小情小爱，所以就借助街头目送爱人离去的日常的场景，所以照见了无数人经历过的那种告别记忆，所以被评价为叫做看起来没有什么强烈的理想性，且足够隽永。这么多年仍然能够和当下听众产生很强烈的一个情感共振，再加上因为李宗盛他的这种嗓音很沙哑，然后原声吉他很简约，又带着历经世事的沧桑感，就是给了我们一种很质朴的这种状态。下一首我们要来听这首歌，名字叫做《爱情有什么道理》。

哎呦，这首歌曲的前奏很长啊，叫做《爱情有什么道理》。在理性的缝隙当中，我们听见了感性的回响。然后这首歌除了李宗盛以外，你还听到了张艾嘉的声音。然后他是李宗盛和张艾嘉的声音就交织，那又不是很简单的那个和声，而是两种心理状态的对话和碰撞。歌词开篇就是，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它是一种很典型的防御性心理独白。男女声部的交替演唱，模拟了恋人之间既想靠近又害怕受伤的那种拉锯战。然后李宗盛的嗓音呢很低沉，又代表着男性视角下的理性审视和无奈。张艾嘉的声音呢很温婉，就象征着女性视角下的感性期待和脆弱，所以这种结构让大家好像置身在一个封闭的空间，目睹了两个灵魂在习惯与被爱、距离与亲密之间的这种辩证的思考。所以副歌部分才有“你尝试着不落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所以将那种寻求答案却又深知无解的矛盾心理一下子就推向了高潮部分了。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你很熟了，李宗盛《凡人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宗盛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凡人歌》。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叫做《你我皆凡人，身在人世间》，寥寥几语就勾勒出了大众的这种生活常态，这种对于生存状态的精准概括，一下子拉近了听众和歌曲的距离，让我们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然后那个既然不是仙，又难免有杂念啊，这几句歌词看似很调侃，实际非常深刻。其实李宗盛并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进行说教，而是以一种近乎自嘲的口吻，承认了人性当中固有的弱点。他揭示了在现实利益面前，理想与道义往往不得不退居其次的这种社会现实。然后他有着这种不虚伪的态度，我想这可能正是李宗盛创作的这种核心魅力所在。好啦，继续回来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然后在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大哥李宗盛的歌，所以刚才不管是如果你要离去，爱情有什么道理，还是他的凡人歌，包括接下来的这首再回首。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宗盛《再回首》。我觉得，就是，当然有两个版本哦，就是姜育恒一个版本，然后他的大哥李宗盛呢，在其他专辑的演绎现场当中，这首歌曲是一首很独特的质感。相较于原版的那种沧桑悲凉，李宗盛的版本更像是一位历经世事的老者，在灯火阑珊处对着过往轻轻叹息，最终是归于了那种平静的状态。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李宗盛的歌。很多人就这样子，哇，再听他的歌曲就觉得我好像听懂了其中的一些歌词的含义了，我已经变成了曲中人了。再来，我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送福利啊！天气比较高温了，这个开车上班呢，请大家多注意留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勘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啦，这首歌呢，来自于苏打绿和 Ella， 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微微呢。雨还是在下，而且这两天都是有雨的。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路上啊，今天有开车出去的一些朋友们，雨天路滑一定要小心一点哦。

0: 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很后悔找了一个不懂足球的老婆。
3: 啊，为什么啊？
2: 她曾经问我喜不喜欢拖地。我说喜欢，结果结婚到现在，我们家的拖把全归我一人使了。
3: 那
2: 我以为她问的是意大利那踢足球的拖地呀。
0: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理解与沟通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妹妹提醒聪明的你，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同事，都要多体谅、多沟通。现在时间上午11点，我们是
7: 好妹妹，好妹妹，
6: 我是小厚，
7: 我是秦昊。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greatest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的09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

0: 但昨天啊，都怪我
1: 啊，怎么了？
0: 我说，哎呀，这一周嘛，说起来云雨，但是好像没有下雨。哎，昨天太阳公公还出来了，你看，
1: 说来就来了，
0: 就现实打脸吧。今天呢，早上那一波的雨啊，我不知道各位所在的城市怎么样，合肥那一波雨啊，就像是倒下来一样，
1: 是，
0: 雨特别的大啊。
1: 是，
0: 所以周末两天呢也是雨天，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来做合理的计划。
1: 哎，出行之前呢，咱们还是要带好雨具。
0: 嗯，
1: 如果说宅在家里的话，也可以，对不对？
0: 哎，没错。
1: 看球赛，
0: 哎，看球赛特别棒啊！
1: 今天早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起得特别早
0: 哦，7点钟。是一定要看的嘛！
1: 我的天哪，那个球赛好精彩哦，看得我心脏病都要犯了。
0: 最后几分钟的时候，尤其是对克罗地亚的球迷来讲，一波三折啊，
1: 真的心都碎完了。
0: 所以呢，一会儿你好世界杯，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世界杯的每日赛况啊。当然，开场的时候全民哈哈哈，虽然周末是雨天，但是快乐不能够减分哦。
1: 是。今天早上，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就出门的时候，就我也是啊，这个下雨了嘛，对不对？
0: 下雨了。
1: 那你知道今天外面下的是什么雨呢？
0: 今天下的是什么雨啊？
1: 嗯哼，
0: 心雨，想你的雨，
1: 想你的，
0: 是不是这个套路？
1: 窃窃私语。
0: 我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束。
1: 哎，差不多了，
0: 没有猜中这个结果。
1: 差不多。
0: 哎，不过这个很高级。今天下雨了
1: 啊！
0: 你猜是什么雨？
1: 什么雨？
0: 想你的窃窃私语。哎呦，你看上天好温柔嘞。好了，今天我这个笑话啊，鸡，咕咕呆的鸡
1: 啊，
0: 它呢，有一天在街上闲逛，这个时候。碰到了一个特别讨厌的人，就惹了他了。然后呢，这个鸡啊，平时的时候这个性子就比较急躁，比较暴躁，那被欺负了之后，肯定他就要就是报复回来呀，
1: 要回击啊，
0: 哎，所以他就准备出招了。
1: 出招？
0: 但是，他在出招之前，首先要跟惹到他的那个人说一句话。
1: 说一句话？
0: 你猜他会说什么？
1: 出招之前还要说句话。
0: 哎，出招之前，这仪式感嘛。你比如说以前那个两个武林高手比武的时候，请，啊，是不是出招之前得说一个请？
1: 是，
0: 鸡也是。出招之前他会说什么话？啊，就意思
1: 告诉我来，
0: 意思告诉你就是我要出招了，他会说什么？
1: 出招吗？
0: 啊，不是。
1: 决斗吧？
0: 啊，不会，不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就是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哎，不是。哎呀，你笑死我了。我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你猜一次的机会啊。
1: 啊，都不是，是吧？
0: 猜不出来，对不对？
1: 猜不出来。
0: 鸡在出招之前会说什么？告诉你，我要出招了。
1: 他哪里会说话？
0: 听好了啊。鸡在出招之前也不是说咕咕呆啊。鸡在出招之前会说击毙你。
1: 击毙你。
0: 击毙你。
1: 在这儿等着呢。
0: 好吧，我承认这是一个烂梗，
1: 挺招笑的
0: 啊。11点13分，开心完了之后，当然要分享周末为大家推荐的一些备选歌单嘛。
1: 是的，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有请何为健为我们带来《Like You》。

0: 好了，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两首特别甜的歌、也特别适配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晨曦说的那则笑话。今天下的是什么雨？想你的窃窃私语。好了，前方高能啊，各位、因为大雨暴雨大暴雨将抵达安徽。
1: 前两天是不是有点这个害羞啊？
0: 哎，
1: 我们说了一整个星期了。
0: 这个事情真的我要自我反省。
1: 嗯哼，
0: 怪我。
1: 快
0: 啊！因为在周一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周的这个天气预报哈、说的是这一周的这个天气模式，
1: 关键词就是雨雨雨雨雨。
0: 没错，怪我，
1: 嗯，
0: 因为周一我们觉得就是这一周都会下雨嘛，哎，结果你看周二、周三、周四，哎呀，你看太阳都出来了啊！哎呀，我就忍不住嘚瑟了一下
1: 啊、
0: 我说不说好的雨雨雨雨雨吗？哎，太阳公公都出来了，结果吧。
1: 人家局部地区嘛，合肥没下，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下
0: 是吗？
1: 啊，是的。
0: 啊，我就是谢谢你安慰我。
1: 被你这样一念叨，你看来了吧？
0: 念叨来了吧？所以说啊，这个我也用自己的这个现实的情况在告诫大家，很多的时候你不要念叨，越念叨啊，这个结果呀、就不尽如人意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时时刻刻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今天虽然下雨，但是我也特别感恩啊，因为下雨天可以让我看见不一样的光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湿度增加，可以让我们的温度降下来，我很感恩，
1: 心情不一样了。
0: 对，今天这个雨天是特别美好的雨天。
1: 哎，尤其主要是周五，
0: 对，主要是
1: 周一下雨的话就不是这个心情了。
0: 要是周一、周二下雨的话就不是这个心情了。
1: 哎，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大雨、暴雨、大暴雨的模式是怎么样开启的？
1: 是这样子的，八号之前，
0: 哎，
1: 我省都是有持续性的强降水。今天是三号啊，
0: 也就是下周三之前。
1: 哎，主雨带是位于这个延淮到沿江，然后其中三到五号，也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周末啊。延淮到沿江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哦，全是雨。
1: 哎，对，并且呢是有这个短时强降水，30到50毫米每个小时，局部地区60毫米每个小时，和雷暴大风7到9级。
0: 这个出行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
1: 是，九号啊，九号开始降水开始减弱了，有局部地区雷阵雨。10到12号呢，我省还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未来10天。淮河以北、江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地区超过35度。江淮之间普遍在30度左右。
0: 其实就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2号哈、其实一直都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啊，
1: 没错，
0: 每天都是下雨的。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实时的查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天气变化要及时带上雨具，包括你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而且是家里面如果就没有人在的话呢，提前把家里面的窗户啊关好。
0: 哎。真的，
1: 我跟你讲，不然的话，你回到家啊，真有你收拾的。
0: 哎，真的是，所以一看就知道晨曦在家是收拾屋子的。你看这一点，我就没有考虑到啊。
1: 你不用担心啊，你家狗狗，
0: 哎呀，这
1: 你关一下，
0: 我家的狗狗怎么帮我关？拜托，哎，它要是那么智能的话呀。
1: 你不用买那机器人了。
0: 那是。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今天是三号，明天是四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延淮到沿江中到大雨，西部地区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啊。
1: 再来看一下五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中南部和沿江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0: 星期天六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啦。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周末呢，大家还是就是，如果真的要下雨的话哈，在家宅着，在家宅着也挺好，是不是？
1: 看球嘛。
0: 如果要是出行的话，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比如说下雨天路滑，你要发生了一个磕磕碰碰啊，难免啊，心情都会影响嘛。哎，这个时候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只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安全小卫士，时刻来守护。其实。就很好解决。
1: 没错没错，你看像刚才说的样那个样子，万一啊，万一的爱车不小心被刮了，然后你又找不到人，千万千万不要急，这个平心静气的来想一想，因为我们有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一键就搞定。大家可以来拨打4008-60 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不管是晴天雨天，都是我想你的每一天。
1: 是的，
0: 所以这首歌来自于郭嘉伟还有黄伟星，偏偏遇见你。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哎，今天又到了你好世界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世界杯赛况的时间了啊。
2: 是的。
1: 哎呀，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其实都设置了闹钟。
2: 没错。
1: 包括呢，很多在通勤路上也一直把手机打开，在持续关注这一场球赛的朋友。
2: 是的，它的这个预约量啊，以及这个大家的观看量应该是蛮高的。
1: 是，因为这场比赛为什么那么受关注呢？因为这届世界杯其实也被称为诸神的黄昏嘛。
2: 是。
1: 哎，其中有两位被称为足球界的神一样的人物啊，这场比赛都出来了，
2: 是
1: 一位莫德里奇，
2: 一位 C 罗。
1: 哎，今天呢也是火星撞地球。其实两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哎呦，真的赢的也不是那么轻松。
2: 是
1: 啊，
2: 而且从一开始的时候，上半场他们是0-0的。
1: 对，
2: 然后觉得哎呦，这个早上怎么看得这么的紧张呢？
1: 然后呢，克罗地亚是先进球了。
2: 哎，这就给对方很大的压力呀。
1: 对。
2: 而且是想着大家对吧，都已经年纪到这个地，
1: 对，你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跟我玩真的？
2: 啊，对，那不然呢？
1: 本来都可以握手言和的，这么大年纪了，你还跟我来真的啊？你这 C 罗对吧 ？C 罗讲我都42的人了，啊，莫德里奇，你是真下死手啊！啊，
2: 就是刚进第一球的时候，确实你这个镜头给到 C 罗脸上，这脸色不大好看，
1: 特别不高兴。咱俩还做那么多年队友呢，你跟我玩真的是不是？行，
2: 那我也得来真的，
1: 我也不摸鱼了，
2: 是啊，谁摸鱼
1: 啊？对，然后后来呢，C 罗就打进了一粒点球
2: 啊，对，
1: 这一粒点球也是创历史哦，
2: 哎呀，
1: 因为 C 罗在之前的淘汰赛当中从来没有进过球。这一次是打破他的，就说起来是一个
2: 魔咒啊，
1: 不太好的记录了。对，但是他打破了呀，这一届这一颗点球，也打破了他之前就是淘汰赛没有进球的这样一个
2: 遗憾。
1: 对，
2: 对我跟你讲，就是他要去踢点球的时候，我有观察到，镜头要给到他脸上，其实非常紧张。你别看他这么的厉害，
1: 对，
2: 他那个脸上神色还是蛮紧张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就万一踢不进去，你看看。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C 罗想，我这么大年纪了哈，这个。就是我
2: 压力又给到他了，
1: 就怕自己力不从心，你知道吧？哎，而且这粒点球很重要，
2: 是
1: 踢进了打平，如果踢不进，其实对士气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2: 没错，没错。
1: 之后的比赛进程呢，也是一波三折，尤其是在这个葡萄牙又进了一球，2-1领先的时候，在最后尤其是加时的时候哈，克罗地亚呢在读秒阶段其实
2: 又进一球，
1: 打进一球
2: 是，
1: 但是。当所有人都在庆祝都在欢呼的时候哎呀，裁判抢戏了，
2: 好像是这个犯规还是越位了
1: 啊，越位了，
2: 哎，
1: 他去看了那个 VR，然后说哎，这是一个越位球，但其实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全世界各地的球迷啊其实都有在回看那个镜头，其实我也在看，说实话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在越位之前有个克罗地亚的那个球员是不是碰到球了嘛？争议点在这儿，其实还真的很难说，
2: 很难去判定。
1: 其实就我看的话，他是没有碰到球的，那么这一球就不能算是越位，那这个进球其实就是有效的，
2: 2-2是不是？
1: 而且我也觉得，如果读秒阶段打平了的话，之后
2: 还要再加
1: 加时赛啊，然后还能看点球啊，收视率是不是又能更高啊？哎呀，这个裁判真的是。
2: 那么考虑一下，他们这个年纪对不对？不能再加时了。
1: 哦，也是。
2: 那就太累了，
1: 毕竟心脏不太好。
2: 多么的紧张，
1: 高血压、高血脂、三高什么的也都出来了，对吧？啊，好吧，那我们也就其实啊，这场比赛不管谁最终获胜，他们都是赢家，
2: 都是赢家。
1: 对，
2: 是的，
1: 我们也要特别的尊重这个克罗地亚队，
2: 是的
1: 啊，报以我们的致敬，真的不容易，
2: 很不容易，很精彩。
1: 葡萄牙呢，在进入了下一轮的淘汰赛，就要遇到他们的这个老对手了。
2: 西班牙是吗？
1: 是。
2: 哦哟，又是一场令人就觉得非常激动，很紧张的比赛。
1: 是。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哈。
2: 好。
1: 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在昨天凌晨进行的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比赛。
2: 你看人家这个轻松，3-0。
1: 哎，毕竟西班牙呢比那个葡萄牙，
2: 葡萄牙
1: 这个年纪还是要稍微小一点的。所以你看，
2: 轻松取胜。
1: 全怕少壮嘛，轻松取胜，3-0轻取了奥地利。
2: 哎，是的。
1: 哎，然后今天呢，其实还有一场比赛啊，正在进行，是瑞士跟阿。

0: 阿尔及利亚，
1: 是
0: 目前的瑞士是1-0领先阿尔及利亚，
1: 没错，
0: 这是我之前没想到的。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阿尔及利亚的赢面更大一点呢，哈。接下来的比赛，也就是明天这个比赛日，7月4号，其实有这场比赛也是颇受大家的关注。
1: 凌晨2点钟是澳大利亚对埃及，
0: 没错。
1: 这个我就不知道哪边的会胜算大一点。
0: 哦，你猜呢？随便猜一个。
1: 随便猜一个。这不好猜啊，我不太了解这两个。
0: 澳大利亚跟埃及，你就凭感觉嘛，对不对？
1: 凭感觉，那埃及。
0: 哦，埃及，你觉得埃及会取胜？哦，好吧，
1: 你不是随便猜一个吗？
0: 随便猜一个，埃及会取胜。
1: 明天早上那个6点钟，大家要看、
0: 我跟你说，不要觉得好像不懂球来猜这个会不会，女人的第六感特别准。
1: 我真的是随便猜的。
0: 真的啊，
1: 明天早上6点钟那一场
0: 啊。
1: 早起定闹钟看啊！
0: 这场绝对可以看。
1: 阿根廷对阵佛得角，
0: 时间也合适，关键是很多阿根廷的球迷嘛。对，
1: 是是是。
0: 但别跟我抢哈、不要跟我抢，你们可以不用做阿根廷的球迷，让我一个人独享就可以。阿根廷啊，阿根廷跟佛得角，佛得角也是特别让人尊重的这届世界杯的球队。
1: 对，是的，是的。
0: 还有一场比赛是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对了，忘了问你，阿根廷跟佛得角，你更偏向谁？
1: 还用问吗？
0: 哦。
1: 那不肯定是阿根廷吗？
0: 哦，知道知道。
1: 虽然我觉得佛得角他们踢的也很不容易，很努力。
0: 感谢搭档，感谢搭档啊！还有哥伦比亚对阵加纳，你觉得呢？第六感？
1: 这个别问我了，这真的是不了解，问你好了。
0: 哥伦比亚跟加纳哈、到底谁会赢呢？拭目以待吧。
1: 好吧。
0: 11:37，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才子和文慧茹的《Sunny Day》以及 Karen T 汤令山《玻璃》。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首特别好听的歌，来自于汤令山的玻璃啊。
1: 嗯，
0: 这段时间呢，大家可能在外面或多或少都有听到啊，
1: 对
0: 这首歌的声音。
1: 是的，就是出去不管是逛商场啊还是去吃饭啊，偶尔都会听到这首歌曲。
0: 是
1: 还蛮流行的。
0: 其实这首歌在没有火爆全网之前，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做推荐了。
1: 是的。
0: 所以这说明什么？我们是潮流的引领者。
1: 你看，这你说的啊。
0: 所以当现在啊，当下满大街的口水歌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听什么，其实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件问题。
1: 是，
0: 不是说口水歌不好了，但是我觉得任何的事物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审美的这样的一个界点嘛。对，我们当然希望把高质量的、更好的一些歌曲、更好听的歌曲推荐
1: 给
0: 大家。
1: 是的。
0: 对，好了，11:44，我们愿意永远做大家在听歌上面的审核者。
1: 好的，
0: 听评员，对啊，然后把最好的歌、最好的内容都给到你们。
1: 是的，
0: 11:44，其实最近啊，在全网，大家如果要是经常就是冲浪的话哈、会发现有一个话题啊，层层层的往上涨了，就是80后集体叛逆。
1: 80后的中年男人集体叛逆，
0: 已经不仅仅是中年男人了
1: 啊！
0: 这个80后
1: 女人也叛逆是吧？
0: 对，就是男孩女孩，80后集体叛逆。所以我想问啊，为什么你还没有去染头发？
1: 我都已经过了那个叛逆的劲儿。
0: 哎，你也是80后啊？
1: 不是，就是以前的时候各种折腾，现在就我
0: 已经叛逆过了，是不是？
1: 我不折腾了。
0: 最近呢，其实刷短视频的话，很多朋友都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80后啊，尤其是80后的中年男生，会开始走进到理发店，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黄毛，或者是奶茶色，或者是亚麻色，或者是灰色。很多朋友就调侃：“哎呦，这个。”

0: 你小孩还没叛逆了，你先叛逆了。
1: 也有人笑着说，这难道是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吗？
0: 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现在八零后选择就是所谓的集体叛逆啊。你知道八零后这一辈啊，以前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啊，其实是非常应该算是最听话的一辈。比如说你稍微有一些可能一些叛逆的小小的动作，父母可能就会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啊，如果要再看见你这样的话会怎么怎么样。
1: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要不然男女混合双打。
0: 男女混合双打是不是？然后完了之后要不然就是比如说你还没有做什么事情，父母就说我给你三秒钟，一二三，是不是？
1: 或者说你有这个苗头的时候，老师发现了之后，
0: 对，
1: 下周一请你家长到我们学校来一趟。你看，
0: 所以看起来最听话
1: 发抖
0: 最听话的一代人反而现在怎么开始叛逆了呢？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
1: 年轻时候被管得太死了是吧？
0: 也不是了，这是八零后集体的一次就是情绪出口嘛。对，他们其实现在选择比如说八零后集体染头发呀，在不影响现在比如说家庭啊，不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情况下哈，然后去给自己一次情绪的出口，情绪的宣泄。完了之后呢也可以找回自己就是童心嘛，童真嘛，
1: 人到中年了终于想任性一次。
0: 任性一次也是可以的嘛，但是前提我觉得就是不要影响自己的生活，不要影响他人，不要影响家庭。
1: 对呀、
0: 对
1: 你这个染头发的颜色还是要稍微把控一下吧。
0: 这个八零后集体叛逆的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一开始啊就是长沙的一家理发店他说，哎呀，这个近年来近期以来啊，染发的基本上都是中年老登了，不是叫中登了。
1: 那说明一个问题也挺好你看头发还能这足够亮去
0: 染。对啊，高峰期的时候啊，一天都能够接待这个十多位大叔染头发，
1: 这都成大叔了。
0: 不少顾客呢也都说，年轻的时候呢因为被管束嘛，所以不敢张扬，就我们刚刚说的最听话的一辈嘛。然后人到中年的时候呢是希望可以来任性一次的，
1: 抓住这个青春的尾巴是吧？
0: 真的，因为你要是再不染的话可能你也没多少头发可以染了。
1: 这是一个心酸的事情。
0: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已经没有头发可以染了啊，
1: 心酸。
0: 不能染头发的朋友八零后也不要着急因为呢你可以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去 KTV 唱一首太傻呀，回味一下年少的时光啊。所以说起来是八零后的集体叛逆啊，
1: 是
0: 其实是中年男生包括中年女生一次情绪的宣泄，
1: 就是在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敢去做这样的尝试。你要是去染了这个你还敢回家吗？
0: 而且八零后其实现在要面临的这个生活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他们是需要一定的情绪的出口的。那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其实也是他们主动在调整自己心态的一个方式。
1: 主要是现在的话回到家里对吧，父母也不能怎么着我了也同意了
0: 翅膀硬了，
1: 你开心就行。
0: 是不是？好吧，但是呢只有一个建议不要把自己弄得太油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这个颜色咱们还是要慎重选择一下
0: 好吧，就是情绪呢是需要调整的心态呢是需要重新的调整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就是叛逆那么一下就可以了不要一直叛逆
1: 没错，
0: 毕竟呢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更多的责任
1: 肩负重任
0: 还有担当对不对好了，要找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一份童心，每天都要快快乐乐的所以周末的时候所有的八零后们你们准备好出来玩了吗？有请魏佳莹，他叫你们快出来玩。
1: 好，出来玩玩来。

0: 两首歌快出来玩，还有巫启贤的太傻，周末两天八零后们可以出来约上三五好友去 KTV 一起唱一唱这个太傻，
1: 或者想一想要不要换个发型啊，
0: 就不建议大家染黄毛了好不好，
1: 是
0: 11:56，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我们在后一个板块呢会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周末的备选歌单，一会儿见喽。
1: 好。

0: 方式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正午阳光，共同分享。现在是中午12点，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我是叮当。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到了12点啊，大家都知道运动的时间来啦。
2: 是的，
1: 哎，我们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动起来。
2: 是，
1: 做了一个上午，腰酸背痛，腿抽筋儿。
2: 没错，
1: 毕竟大家年纪都不小了，所以这个时候
2: 怎么老说年纪梗呢？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起运动一下脑袋。
2: 哎，进入到脑袋翻滚吧。
1: 脑袋翻滚吧，今天还是两道脑筋题。
2: 好，
1: 请听题。有一个地方，我们平时喜欢吃的奶酪啊，
2: 奶酪
1: 不可以去。
2: 平时喜欢吃的奶酪，
1: 这个地方它不可以去。
2: 奶酪它不可以去这个地方，
1: 为什么不可以去？因为它去了之后，它就失明了。
2: 啊？你这不是问了我们的吗？
1: 它就失明了，
2: 就直接回答出来了是吧？
1: 哎，不，所以我要问的是，这个地方
2: 啊
1: 是什么地方？
2: 哦，奶酪为什么不可以去这个地方？
1: 哎，因为他一去
2: 啊，一去
1: 就失明了，
2: 失明了。
1: 哎，今天是这个题目，你消化消化啊。哎，有一个地方奶酪不可以去，因为一去他就会失明。
2: 是什么地方？是不是？
1: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2: 好，你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1: 哎，好了，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啊，给你们一点思考的时间。
2: 好的。

0: That one's not gonna make it.
1: 好了，12:0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已经问过大家了。有一个地方呢，这个我们平时喜欢吃的奶酪啊，一定不可以去，因为去了之后它就失明了。
2: 去了之后呢？

0: 就是
1: 哪里呢？
0: 知识盲区。
1: 知识
0: 嘛，奶酪也是知识嘛，
1: 哦、
0: 盲区，知识盲区，所以奶酪不可以去。
1: 哦、
0: 去了就失明了，
1: 你看就被他套路住了。我一开始以为就在想、
0: 哦，
1: 到底哪个地方呢？
0: 对，哪个地方
1: 想了半天是哪个城市？
0: 哦，
1: 哪个国家都不对。
0: 知识盲区、
1: 哦，
0: 知道了吧？以后家里面的奶酪哈、
1: 嗯，
0: 都要看住了啊！有事没事别去知识盲区啊！
1: 哦、
0: 好了，12:09，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脑筋题
1: 啊，这中午嘛，咱们说点吃的。你刚才说的是奶酪、
0: 哎、
1: 啊，我这个说的是扇贝。
0: 哦，扇贝，扇贝也好吃，高蛋白。哎啊、
1: 两个扇贝决定结婚了
0: 哦，
1: 很相爱啊，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呢就决定要结婚了，
0: 是、
1: 啊、不是两个人，两个扇贝啊。
0: 哦，今天你要嫁给我、
1: 哎、他们也要举行婚礼，
0: 哎，要举行婚礼，
1: 举行婚礼呢，那我们也请一个歌手吧。
0: 哦，请一个歌手，
1: 这个资金还是蛮充裕的，存了很多年的钱、
0: 哦、对，很浪漫啊，
1: 希望请一位就自己的 idol。
0: 嗯，
1: 你知道两个扇贝结婚婚礼上请的是哪位歌手吗、嗯、就是我的问题。
0: 不是不是，是这样的 啊，就是他们结婚呢也没有邀请我，
1: 嗯，
0: 我哪知道他们会请哪位歌手，
1: 随便猜一个嘛。
0: 啊，随便猜一个啊、
1: 嗯、
0: 哦，两位扇贝结婚他们会请一位歌手，
1: 歌手，
0: 请问会请哪一位歌手？
1: 要不你跟大家一起猜一下吧。
0: 哦，思考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3: 难怪你那么瘦，老吃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哎呦，你别再吃了，再吃都皮包骨头了。
2: 阿小木1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4: 老吃这种垃圾食品，难怪你这么胖，别再吃了，再吃胖死你。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8: 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9: 我是晨曦。
8: 今天呢，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讲啊，一定是特别快乐的一天。赶紧啊，让你们的爸爸妈妈今天就带你们去电影院啦。
9: 是，电影院之前咱们是不是先说一下？
8: 对
9: 我
8: 太激动了，
9: 没说呢。
8: 还有一题的答案还没有跟大家公布啊。
9: 两个扇贝结婚，婚礼上请的是哪一位歌手？正确答案就是林俊杰，
8: 因为他会在婚礼上唱我们被拥抱
9: 扇贝啊，被拥抱啊，
8: 对就很形象，是不是？有没有我们被拥抱，
9: 是，
8: 哎呦，真的刚刚其实有说到啊，就今天呢，小朋友一定要去到电影院，因为今天很多小朋友喜欢的这个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啦。
9: 真的，小黄人已经上了很多部了，
8: 对
9: 我现在都有点分不清哪一部到哪一部了。但应该每一部看起来都还蛮搞笑的。
8: 这一部呢，他讲的一个故事呢，因为小黄人要自己做导演嘛，所以呢，他为了拍摄这个心中理想的怪兽电影啊，这群萌趣活宝四处物色演员，竟然真的是集齐了各式怪兽，上演了疯狂大乱斗，
9: 小黄人都开始卷起来，
8: 是
9: 要开始自己组织拍电影了。
8: 哇，真的，作为这个暑期的亲子佳作啊，这部片子呢，节奏轻快，故事治愈，有热闹有趣的怪兽大乱斗，也有小黄人温馨搞笑的日常，所以去看的话会比较轻松跟解压了。
9: 没错，我们也要向小黄人学习啊，心怀梦想，总有一天努力就会实现。
8: 没错，希望这样的一部电影可以治愈你一整个夏天。
9: 是的。
8: 好了，我们现在有请各位。Ladies and gentlemen，让我们一起去到两个扇贝的婚礼现场，有请林俊杰送上。

0: 好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曾沛慈，怎么能这样？嗯、最近呢，要恭喜一下曾沛慈、嗯，因为在姐姐的舞台上，她是拿到了冠军啊、哦。嗯，曾沛慈的歌其实都很好听，
1: 是
0: 那种比较疗愈、比较治愈。嗯，而且她特别擅长唱那个抒情类的歌曲，
1: 很打动人心。嗯、
0: 在姐姐里面，真的算是较为打击了。
1: 确实也是。
0: 好了，我们再说回到夏天，夏天的快乐哈、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各种蔬果给的，
1: 是，
0: 比如说像西瓜，
1: 是的，
0: 一口咬下去，哦，清甜爆汁，
1: 消暑解渴。
0: 但是哦、各位知道吗？包括西瓜在内啊，其实还有一些蔬菜在防癌保健上是有着很好的辅助的功效。所以今天中午每天懂多一点，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必吃的防癌蔬果。
1: 来看一看你吃对了几个呢？第一个就是番茄红素。
0: 哎，
1: 这个是防癌护血管，这三种营养素是真的很有用。番茄红素嘛，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0: 是
1: 能够有效的降低癌症的风险。它其实可以从我们常见的这个西红柿当中去摄取，
0: 没错，
1: 对不对？番茄红素的这个摄入，研究就发现它与前列腺癌的风险下降是相关的。每周吃2到4份番茄制品，对于这个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都是有好处的。
0: 男生一定要多吃。
1: 不仅如此，番茄红素作为自由基清除剂，还能够降低肺癌啊、胃癌啊等多种癌症的风险。中老年人群要常吃，其实年轻人也要常吃。
0: 哎，当然啊，养生呢，其实要提前，越早越好。
1: 哎，对对对
0: 对。
1: 日常呢，推荐炖煮的使用方式。
0: 哦。
1: 对于这个番茄红素保存率会更好。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炒鸡蛋，那就番茄炒蛋嘛。
0: 哎。
1: 那要肉的话，就是这个牛肉。
0: 番茄炖牛肉。
1: 炖牛肉嘛。
0: 哎。
1: 坚果等带油脂的食物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好的去吸收。
0: 是，
1: 如果说你天天都吃番茄吃的有点够了
0: 啊，有点腻，
1: 那我们吃点别的吧。就刚才说的西瓜。
0: 哎，
1: 哎呀，说到我就流口水，
0: 流口水了，是不是？
1: 还有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等等，来补充番茄红素。
0: 哎，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啊，叫萝卜硫素。十字花科蔬菜当中是含有低调的防癌战士，就是我们说的异硫氰酸盐。比如西兰花，它富含的这个萝卜硫素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物质。
1: 是的，
0: 这种物质呢，对乳腺癌、肺癌还有结直肠癌等多种癌症可以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所以女生要多吃
1: 啊，多吃这个、
0: 每天呢可以吃约40到60克的十字花科的蔬菜啊，就是大概多少呢？
1: 半碗、
0: 半篮。但是西兰花呢，建议大家一定要焯水，要煮熟，
1: 对对对，是，
0: 否则的话它上面会有一些细菌哈，
1: 是的，
0: 会弄不干净，
1: 闹肚子啊。
0: 哎，结肠癌的风险呢是可能会降低20%到26%。

0: 嗯，是的。另外呢，其实还有像是白菜，因为有的朋友不太喜欢顿顿吃西兰花嘛，看到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味道。
1: 哎，
0: 白菜啊、娃娃菜啊、紫甘蓝啊、花菜啊、萝卜、西洋菜这些常见的蔬菜，它其实都属于十字花科。
1: 嗯，
0: 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它们的核心营养是怕水，然后又怕高温。烹饪方式呢，还是优先顺序，要么你生吃，就是烫一下嘛，对不对？
1: 嗯、
0: 要么你清蒸，或者是水煮。微波啊，煎炒是最后的，
1: 没错，
0: 是的
1: 啊。还有呢，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啊，
0: 这个很好。
1: 胡萝卜呢是众所周知的健康食材，
0: 嗯，
1: 它可以保护视力啊，增强抵抗力啊，
0: 是的。
1: 而且胡萝卜当中还富含其他类，富含其他类的胡萝卜素，
0: 是的，
1: 比如阿尔法。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嗯、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0: 是的，
1: 这一类的物质对于降低癌症发病率可以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的。
0: 嗯，没错没错，就建议呢和油一起烹调的时候，营养吸收率是翻倍的。
1: 哦，
0: 生吃胡萝卜的吸收率只有10%左右啊，
1: 是，
0: 所以咱们还是要把它炒熟，
1: 哎，炒着吃，
0: 炖着吃，哎，都可以、
1: 啊。就是大家不要谈油色变，
0: 哎，
1: 油有些时候呢是可以起到一些催化的作用的，
0: 对、
1: 啊，
0: 不然的话你生吃这吸收率也太低了。
1: 好了，健康都是吃出来的哈、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夏。天必吃的防癌蔬果，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最具人气的潮流新歌，最有热度的流行金曲，人气歌谣。

0: 到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闹天宫》。张艺兴呢今天也发布了自己的新作品哈。
1: 是的。
0: 早上看的时候呢，新专辑还没有释出了，一会儿中午的回去再看一下啊。如果要是新专辑释出，也希望大家第一时间啊，赶紧来回馈一下，
1: 支持一
0: 下，好听还是不好听
1: 啊？我可能是在挑一下一天当中哪个幸运时段啊，有讲究。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每天懂多一点。哎，来聊一聊夏天必吃的防癌蔬果，你吃对了几个？
1: 哎，这个是很好很好的。
0: 哎，
1: 我跟你讲，曾经有两天我有那个口腔溃疡，然后我两天吃了大概5-6个猕猴桃。就好了，
0: 就好了，因为它是维 C 之王嘛。
1: 是是是，
0: 哎，降低炎症，保护胃黏膜，大家就请一定要吃猕猴桃
1: 、没错，作为这个天然维 C 小金果，也是夏天消炎养胃的不二之选。因为猕猴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维生素 C、膳食纤维、多酚类物质。每100克的猕猴桃当中，维 C 的这个含量达到了62毫克，是柠檬的2倍之多，含膳食纤维2.6克，在水果界当中已经是属于王者。
0: 没错，
1: 大量的来摄入维 C 的话呢，可以减少氧化反应对于胃黏膜的损伤，然后降低这个胃黏膜癌变的几率。充足的膳食纤维呢，也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蠕动，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然后把肠道给养护好。每天呢吃1.5个的猕猴桃，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你一天所需的维 C。冷藏之后口感更好，也是夏天解暑又健康的水果哦。
0: 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吃出来。
1: 是的，
0: 12:37，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2:44，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啊！然后我们下周一上午11:00再见。接下来呢，我们要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

0: 先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2: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3: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4: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5: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

0: 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心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1: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0: 山坡下，张红心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七十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心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七十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一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暑假已经到了，很多的朋友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好了想要跟家里人，特别是带孩子出去来一趟探亲或者是旅游，这个的行程。很多人的首选就是高铁，毕竟确实太方便了。部分热门方向我们看到车票往往是一出来就秒光，所以呢，铁路部门建议说，如果大家确实有需求的话，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另外呢，一定要记得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够提高购票的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你的候补成功率其实是越高的。所以呢，用对一些小技巧，可以真的事半功倍啊！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你准备好去哪玩了吗？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热搜词条。在今年的7月1号，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 ，TVB 商战剧《企业强人》，然后成为了首部登陆内地黄金档的一个港剧。它也是以中国物流行业故事为核心，聚焦不同群体在面对行业高速发展时的热血与拼搏。近些年来 TVB 通过单元叙事展现香港社会的变迁，将镜头对准航天科技、热血创业、家国情怀等很多的影视内容，旨在传递香港人刻苦耐劳、敢于追梦的精神。比如说企业强人的同监制的剧集《究竟天有几高》，也是当时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推出的献礼剧《回归光影颂》的单元剧之一。剧集围绕的是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局登月任务，展开向中国航天致敬，传递只要有决心，香港人没有做不到的事儿的坚韧精神。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喜欢 TVB 的朋友啊，最近可以关注一下这一部 TVB 商战剧《企业强人》。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萧敬腾。在最近的一场演唱会上，他悼念起了自己的好友，同样也是另外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叫做方大同。他说，这首歌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唱，因为这是方大同的作品，很不敢面对啊。所以不管是在偶尔这个开车路上听到他的歌，还是什么时候，就是会有点逃避、逃离现场的那种感觉，就连有的时候都不敢看上一次跟他对话是什么内容。最近一年多了，他说觉得自己比较有勇气面对这件事儿了，所以他在上一场的演唱会唱了一首方大同帮他写的歌，叫做 Say a Little Something。 而在这次演唱会当中，他要唱方大同跟他母亲一起帮萧敬腾写的一首歌，很多人没有听过这首歌，有点冷门，叫做说。他就是想把这首歌通过这样的方式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能感受到两个非常棒的音乐人惺惺相惜的那种感受，而一个人已经离去，另外一个人会时不时的想念，也会在音乐当中寻找方大同的影子。所以呀，在音乐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可以放松心情，可以获得力量，同时也可以用它来怀念过去的时光。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今天我们推荐到的是 CPB 的新款长管的隔离妆前乳。每天我们早起半个小时化好的妆，出门两个小时可能就暗沉脱妆了，而且经常还会卡粉。很多人都说我换了很多的底妆都不好用，那可能是你妆前那一步没做到位。今天推荐的这个CPB 的长管隔离妆前乳是王炸产品。先来说价格，今天37毫升的正装滋润型的新款，一支199，两支349，所以呢拍两支更划算，大家可以囤一下来用啊。CPB 隔离的这个合金呢，就是品牌独家的亮肤复合精粹和智慧控光技术。它不是简单的润色打底，而是能根据皮肤状态调节光线反射，让皮肤透出自然的好皮光泽，同时滋润度拿捏得非常好，干皮不卡粉，油皮不泛油光，后续的粉底就像是被吸在脸上一样很服帖，挤出来也是丝滑的乳霜，推开就像是奶油，很轻薄，也不会暗沉或者是死白假面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非常的自然。一支37毫升，天天用，大半年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349，两支可以用个一两年的时间，建议大家囤两支啊！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结婚之后经常藏私房钱，被发现了也没有跪过键盘。黑小米很是奇怪，
3: 你每次都是怎么化险为夷的呀？
4: 切，我藏私房钱的时候啊，我每次都会夹张纸条在里头，上面写着给老婆留的压岁钱、生日礼物钱、岳母大人礼物钱等等。哎呦，被发现了不光没事啊，有时候老婆还能多赏点儿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

月24号、26号将会到杭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也就是大莲花，跟现场的歌迷见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先来听听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洛阳纸》。

的票房，因为上半年刚刚结束，所以目前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说，2026上半年票房累计173.54亿元，《飞驰人生三》成为了上半年2026的这个票房冠军，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分列票房的第二到第五位。很多人都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大家好像，就是各种的不愿意去看电影，这个票房怎么下降了这么多呀？很多原因，首先就是短视频、短剧这些大量占据了用户的休闲时间，另外呢，演唱会市场也是对电影形成了一个替代效应。大制作、大 IP 不再保障票房，观众仅愿为口碑过硬的优质内容买单。投资过亿的作品，票房惨淡的案例也是慢慢增多了，也说明了大家对于电影的越来越趋向于好内容、好故事，而不是大流量或者是大明星。所以今年的上半年，你去电影院几次？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电影呢？欢迎跟我们聊一聊。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炎炎夏季啊，大家的出汗量明显增多，汗液带走了大量水分的同时，还带走了一些定量的钾、钠、钙等矿物质。所以夏天补水的同时，我们真的应该补充一些营养。所以呢，不要觉得啊，我喝点凉白开，喝点矿泉水就补水了，其实不是。适当的喝水很重要，但是我们还要吃一些富含各种维生素的果蔬。很多人说那吃什么最好呢？显然是瓜类呀。然后就很多朋友说了，那我就去吃西瓜，又甜又有大量的水分，肯定是补水第一名。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我看了

一个科学研究表明说，夏天补水排行榜前十的瓜，第一名居然是冬瓜，看起来没啥水分，但它真的很补水。然后是黄瓜、西瓜、哈密瓜、丝瓜、苦瓜、佛手瓜，还有护瓜、节瓜和木瓜。其实夏天有很多专属的菜单啊，真的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比如说冬瓜带皮儿煮汤效果非常好，另外黄瓜呢最好是生吃或者是凉拌，丝瓜直接煮一个蛋汤，而苦瓜焯水之后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佳食用方式了。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好好的用瓜类来给我们补水吧。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个周一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2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呢是我们的港台榜揭晓的时刻，来听听呢本周的榜单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6: 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7: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6: 大家好，我们是 Bye Two。
8: 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9: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本周的新歌进榜 by two 的港湾，19位萧景洪背光的角色，本周18位庾澄庆的爱人呐。本周17位 Tank 翻唱飞轮海当年的那首老歌叫下雪。本周16位谭咏麟我在意，歌坛老将常青树啊，他的巡回演唱会终极篇的谢幕单曲，由他自己作曲，刘德华李克勤联手填词，致敬一路相随的歌迷啊，一份谢谢的告白，也藏着三位乐坛好朋友半生相交，有超过50年的深厚友谊。歌词呢细数数十载台下灯海长久陪伴，那不谈伤感的告别啊，只来说一说心底里始终的珍藏这份相守的缘分。编曲的部分舒缓的钢琴搭配温润的弦乐啊，最重要的我觉得它是经典港风啊，这个听起来就是标志性的，层次非常的干净通透，而且谭咏麟的嗓音呢很醇厚很温润啊，尤其在这个年纪了很从容平和。来看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跨越半世纪的感恩和珍视缓缓的倾诉，我在意谭咏麟。

0: 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港乐旧唱片说，满满都是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是谭校长藏了半生对歌迷老朋友的真心情。继续往上来接榜，本周排行15位阿令黄丽玲一个人，本周14位戴祖仪非常道，本周13位小萱萱范晓萱的老朋友，电影呢魔方小姐的陪伴主题歌，聚焦跨越数十年女性好朋友之间的这种友情，有老友相伴彼此托底，这个日常就相当松弛了。整首歌藏着岁月沉淀之后不需要多言的这种默契跟底气，而且范晓萱的唱腔非常的柔软细腻啊，真挚平实。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老朋友相守的安心感缓缓传递，范晓萱这首歌老朋友本周13。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居香晚风说，嗓音温柔很有力量，听完格外想念一路陪伴自己跌跌撞撞的老朋友。本周的港台榜排行第十二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本周十一位 GG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非常清新治愈的一首流行歌，很有都市感，用夏天里的晚风、阳光、长路为意象，告别纠结的内耗，放下旁人的眼光跟心中的枷锁，拥抱松弛自在的自我。编曲用清爽的木吉他搭配轻缓的弦乐，节奏很轻快啊，没有那种厚重的编曲，但是描写出清爽慵懒的夏日氛围感。那 GG 呢，用干净温柔的声线，非常松弛的来演唱这样的一首歌，听起来也很清淡自然。本周排行第十一位这首歌，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排位。来到榜单前十的位置，上榜两周16位升6个位置，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典型的伤感流行抒情歌，沉缓的钢琴铺垫情绪，搭配低沉的弦乐来烘托氛围。陈势安标志性的厚实情歌嗓啊，叙事感非常足的这把浑厚唱腔，把心碎不甘完整的释放出来。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细腻传递爱到放手的酸涩。陈势安这首歌榜单第10位，我坠落你自由。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深夜路灯说，这一字一句都戳中独自困在回忆当中的我呀。
1: 想了解我的最新动态，就要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陈世安。
2: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继续为您网上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港台榜第九位董又霖的时差，本周第八位 JW 的照顾者，非常细腻的粤语疗伤情歌，跳出情爱的框架，聚焦默默付出的照顾的人，他的心境啊，因为长期要包容迁就，全盘的迁就对方的情绪啊，不断的消耗自我，所以他心底里积压的委屈啊，当然会习惯就沉默了，单向付出的疲惫跟心酸啊，跟谁说呢？所以这个编曲用非常清冷的钢琴做主啊，然后呢用淡缓的弦乐来烘托这种压抑的氛围，旋律非常的低沉，放大隐忍的伤感。JW 所演唱的声线相当的细腻，富有层次，主歌呢也是压住了这种压抑感。JW 照顾者本周排行第八。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语言留言说，那句问话其实藏着很多很多我内心当中的一些纠葛，我觉得他说认真听应该能听明白的。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本周的港台榜第七位李信妮，你快乐吗？本周第六吕方，亲爱的你呀。本周第五位洪卓立，一次一次提自己，讲的是困境当中反复提醒自己要坚持初心，重拾勇气，即使满身伤痕也不要放弃希望，所以他传递的是逆境自愈，坚守热爱的力量。洪卓立，一次一次提自己。

0: 如曾经一次一次未忘自己，可扭转结尾。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过生日的时候，男朋友阿小木给他买了一副首饰。黑小米看了这价值连城的珠宝，欣喜异常。
2: 亲爱的，我好喜欢哦！可是如果你给我买一辆奔驰汽车的话，不是更加实用一点吗？
3: 谁说不是啊？可惜现在奔驰轿车到现在它还没出假了，你让我怎么买呀？哎呀。
2: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ok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 hey. 不只是音乐。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 Freya 林凡。
3: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2: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4: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5: 可不可以开唱一通
6: 半点之后，您正在收听到的还是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我们的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晓。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周婉欣说，歌词呢都是人生的顿悟，歌声里也藏着释怀的力量，一个歌手真正的改变先从自己开始。本周港台榜第三位季军陈柏宇的《旧酒新瓶》上榜三周时间，上周第六升了三个位置。这首歌呢是他自己经典作，永久保存20年之后的后续篇啊。你看最近其实包括周杰伦在内啊，很多的歌手如果现在还在唱歌，很喜欢用自己20-30年前的那首歌做一个续集啊，延续这个故事情感。讲什么呢？讲着原生家庭伤痕的人在亲密关系当中被救赎，跟过去的和解，把旧日的苦涩酿成非常温柔信任的故事。编曲非常的简约细腻啊，钢琴跟弦乐交织起来很深情很治愈啊。陈柏宇的声线醇厚温润，唱腔内敛。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伤痕和释然的情感这个层次演绎的相当的生动。本周的季军，旧酒新瓶。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陈明喜。
1: 来看听众港乐序，就说陈柏宇把童年的遗憾跟陈年的救赎唱得太戳人了。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排位，还有两个位次啊。本周的亚军呢，上榜已经是有三周时间，上周第五升三个位置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这两年张天赋真的是红透半边天，歌词呢用男人有泪不轻弹做内核刻画，就是男性朋友在失恋之后故作坚强，强忍脆弱，心境相当的矛盾呢。他的秘密，他的眼泪，他的软弱，都埋在心底里的。那成年人嘛，就是要有隐忍和那个所谓的自尊。编曲呢用钢琴弦乐铺底啊，旋律压抑深情，搭配张天赋很有感染力的嗓音，充满张力，演绎的就是这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内心的挣扎呀，还有自然的逞强呀。他也希望男性朋友能面对这个情感当中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放松一点点啊，可以找朋友好好的倾吐一下。这首歌《男人怎可以》本周排行第二位。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烈风吹说，男人的嘴硬心软唱得这么真实啊，我从今天开始因为这首歌我对 MC 张天赋路转粉了，虽然经常听到你夸奖他哦。来了，为您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上榜三周时间，上周第五升了四个位置，曾比特，相当可爱的一个爆炸头啊，一个男歌手。这首歌叫《问剑》，之前热播的电视剧《雨霖铃》的插曲，央视热播。那本身它的编曲有二胡古筝啊，混搭了一些摇滚吉他贝斯，就很有特点，就是国风古韵碰撞这个摇滚啊。副歌呢气势很磅礴，江湖感拉满了，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曾比特的嗓音呢高亢明亮，尤其是他的这个嗓音当中的原声的少年感非常的足，而且他的爆发力也很强。这首歌曾比特问剑，恭喜他拿下本周的冠军。

们也在这首歌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港台榜的主要内容啦。这周呢有七首新歌进榜，包含了白兔的《港湾》、谭咏麟的《我在意》、范晓萱的《老朋友》是来到最高的位置13位，我们的重点榜位董又霖的《时差》是第9位，吕方《亲爱的你》啊第6位，傅颖《成年礼》第4位，陈柏宇所演唱的《旧酒新瓶》第3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本周的亚军，而我们听到的是冠军曲曾比特《问剑》。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您约定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我们的全国联盟榜单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排位。祝您有一个开心的周末，咱们下周见，拜拜。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这个人很有原则，我说过的话从来不会说第二遍。
3: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说过的话从来不说第二遍。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8: 生活里的多姿多彩全都掌握在你的手上哦。现在是下午3点，叮当陪你一起加油。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1: 有音乐更青春，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不知道现在的你在做些什么呢？是盯着电脑屏幕啊，赶不完的工作，是伏案刷题，是奔波在路上，还是难得休闲，跟我们一起听歌放空呢？昨天看到一个挺扎心但也很真实的热搜话题，叫做一天稳定吃3顿饭的人很少。我们总认为一日三餐是最普通最理所应当的日常，而当我们长大以后，真正步入忙碌的生活，我们才会发现能够按时吃好每一顿饭其实真的是一件挺奢侈而且很需要底气的事情。而三餐不规律的背后呢，藏着我们的疲惫、焦虑、奔波和很多很多的身不由己。那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不聊宏大的道理，也不讲励志的鸡汤，我们就借着温柔的午后歌曲，跟大家聊聊生活里最细碎、最真实的日常。话我们都说了，先用一首温柔的歌安抚一下忙碌奔波的我们。这首歌，弦子带来《你已经很棒》。

多好的一句话呀，我们也要不停地对自己说，你已经很棒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没有办法定时的吃好一日三餐呢？其实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吃饭，是成年人的生活太容易被打乱了。年轻人熬夜早起困难，匆匆出门，早饭可能就直接省略了。上班族一忙起来，开会呀，改方案啊，赶进度啊，午饭经常拖到下午两三点。打工人加班，学生党赶作业，晚饭也经常是敷衍了事，甚至直接就跳过了。我们一直在追赶生活，却唯独忘了追赶自己的三餐温饱。更加扎心的是，很多人三餐不规律，并不是偷懒，是太累了，累到没有胃口，累到不想做饭，累到只想躺着放空。但其实呢，好好吃饭从来它都不是一件小事，是我们对抗生活疲惫最简单，同样也最温柔的自救方式。不用暴饮暴食，不用精致的摆盘，哪怕只是一杯热粥，或者一碗热面，一份简单的家常菜，认真去吃好，其实你就是在好好的去宠爱自己。这首歌来听，现代爱情故事，

0: 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1: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你最近最治愈你的一顿饭是什么呢？是深夜的一碗泡面，还是家人做的家常菜，或者是忙完之后的一顿解馋夜宵呢？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就是那种常年不吃早饭的人，我以为省下了时间，后来发现省下的是好好生活的底气和自己的健康呀。还有朋友说，晚饭是最容易漏掉的，加班到麻木，回到家真的只想躺着，有的时候一点胃口都没有。这位朋友说，最近最治愈我的一顿饭是周末我自己煮的一碗面条，那个时候呢可以放空时间慢慢的吃，在那一刻我就会觉得特别安稳。是啊，一日三餐真的要正常去饮食，不要总是委屈自己的胃，哪怕只是吃点简单的东西，也是在给疲惫的生活充电呀。继续来听张学友《心情》。

学友歌的翻唱有它独特的味道，这首歌叫做《心情》。生活的幸福呢，从来不是那么多轰轰烈烈的瞬间，就是一些不慌不忙好好吃饭的细碎时刻。那今天在节目前半段呢，我们共同聊到的话题也是微博上近期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一天稳定吃三顿饭的人很少，你就是其中的一员吗？其实我一直觉得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怎么样，不用看多么光鲜的成就，也不用看多么精彩的日常，看一件事就够了，就是他能不能按时的好好吃饭，能够稳定的吃好一日三餐，说明你的作息不是混乱的，心情不是紧绷的，生活是有节奏的，而内心也是足够安稳的。虽然真的做到挺难的，但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做，不是吗？让美食和音乐一样来治愈我们的心情吧。继续来听范玮琪《一比一》。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爱死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热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中文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很多的手机音乐播放器呢，都会有猜你喜欢的功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突然跳出你很爱的旋律，很熟悉，总会让人感慨，哎呀，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这样的旋律里有记录着我曾经的故事。总会有那么一些歌你可以跟着它哼唱，但是呢，可能在一些时候你想不起来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了，或者呢，你也不会知道唱这首歌的人叫什么名字。不用担心啊，并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可能只是这些歌手他们太过低调了吧。

Five Two 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等你》。经常会收到一些听众的留言，有的人跟我诉说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苦闷、烦闷的事情，或者是事业不顺啦，或者是家庭不和啦，或者跟朋友闹了矛盾，非常不开心，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很多时候呢，不要让自己太过为难，也不要总是跟自己较劲，要学会释怀，你会解决生活中很多很多的问题。难道不该把有限的时间留给那些真正有意义、真正能够让你觉得快乐的人或事情上面吗？所以我觉得从当下开始，给自己留足一些时间，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很多时候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用平和的坦然的心态来过好简单幸福的日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听 Aline。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继续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发现啊，生活里有一些人，他们话不多，他们不争不抢，在人群中呢也并不显眼，聚会的时候别人在热闹的聊天，他们会安静的坐在一旁，偶尔接几句话，但从不会抢风头，你不主动联系他们，也很少会主动找你。这样一看，这样的人似乎是有些疏离的，甚至会被很多人误解为高冷或者不合群。可是相处久了，我就会渐渐发现，这样的人恰恰是最值得深交的那一类。我觉得还蛮有同感的。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淡淡的，他们拥有一种很多人不太具备的能力，叫做清晰的边界感。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但他们从不强求。很久不联系的朋友，见面的时候呢，可以仍然一见如故。一段关系走到了尽头，虽然遗憾，但是也可以做到体面的放手。他们会用一条很清晰的线，让关系中的双方都拥有着特别轻松的呼吸空间。

望，终究会消散的欲望。那年我们俩并非说纠缠春茶，春风晚霞。

这首歌陈秀楠、小皮、朱七合唱的，名字叫做 C 大调下午茶。希望这样一份来自音乐的下午茶可以赶走你下午时间的疲惫。简单干净的 C 大调藏着这三位音乐人跨越年岁的共鸣，陈秀楠沉淀多年的醇厚声线，小皮细腻柔软的唱腔还有朱七质朴通透的词曲，凑成一场可以慢下来的午后时光。所谓下午茶，从来都不是仅仅指片刻清闲，它可能是老友围坐，交换很多年的一起走过的日子，任凭岁月催促，依旧会有人跟你一起迎风歌唱。我们在这些平缓的旋律当中可以想到生活中所经历的过往，也可以好好的去期待将来。时间到了15:52，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来听吴宗宪温岚的合唱《屋顶》，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一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了。

0: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能用知道或者是不知道来回答。
3: 好吧。
2: 你爸妈知道你像个傻瓜吗？
3: 不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下午4点，别急着出去玩哦，抓紧时间再拼一下吧。我是叮当。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
8: 895，
0: 公益主张。
9: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入虎浪，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0: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1: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2: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3: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Baby，时间来到了下午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此刻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开始呢，全省很多的地方呢都有雨了啊，那此时此刻合肥也正在下着小雨，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尤其是今天周五，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开车，比如说去到周边玩一玩，或者是回家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生命在于运动，我们也都知道啊，日常要多运动来增加身体的活动，但是问题是什么运动对健康啊能够让我们的寿命更长是最有帮助的呢？ 有人说撸铁，有人说游泳，还有人建议说啊，我们生活当中要多跑跑步，其实呢都不对。那最近啊，有一项重磅的研究对我们生活当中十多项的运动呢进行了一个大比拼，最终发现啊，延寿冠军的运动既不是花高价去健身房撸铁，也不是气喘吁吁的跑步，也不是什么高端小众的项目，它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却一直被低估的一项运动，叫做走路。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就是走路。那在今年，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啊，在英国医学杂志《医学》上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他们呢拉出了十多种啊常见的运动，直接 PK 不同运动对全因伤亡风险的影响，结果让人特别意外。延寿冠军的运动呢就是走路了。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日常规律走路的运动，能够降低17%的啊全因的伤亡风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份运动延寿的榜单。降低全因伤亡风险的方面，冠军啊就是走路了，降低17%；亚军啊网球排球降低15%；那季军呢就是像划船呐、体操降低了14%。那其他的运动分别啊能够给我们的全因伤亡风险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呢？力量训练能够降低13%，跑步啊降低13%，爬楼啊这个降低10%，慢跑降低11%，骑自行车可以降低4%。怎么样？那些让你花费重金挥汗如雨的运动项目，在我们延长寿命这件事情上居然输给了温和从容的走路。那研究还发现说，如果说你坚持走路的基础之上啊，再加上一到两项的其他运动，我们的伤亡风险呢还能够再降19%。其实一说到走路，很多人脑海当中就蹦出了日行10,000步，仿佛不走过5位数那今天就算白走了。但是呢，科学告诉我们，步数这个东西呢真的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刚好就好。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有一项追踪了1.6万多名啊老年女性的研究发现，每天走大约4400步，我们的全因伤亡风险呢就开始明显下降了，走到7500步左右，健康收益就基本到顶了。再往上啊，边际收益呢就变得很低了。那相关的数据呢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关节磨损了、肌肉劳损了哈，有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大家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了。所以呢，走路有一个黄金的步数区间，到底是多少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和您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来自张杰，《这就是爱》，送给大家。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yeah. ，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对不对？所以呢给大家说到了一项运动，它呢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啊，它比其他的运动呢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易于接受，而且呢对我们的健康的好处更多。这项运动呢就是走路啊，也给大家说了到底应该怎么来走。其实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根据最新的研究和临床的建议，也整理出了一些黄金的步数区间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来自行选择。首先第一个4000到6000步，它的健康好处呢就非常明显了，从4000步开始，身体呢就能够获得明显的健康好处，包括降低全因的伤亡风险啊。这个区间呢适合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像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的患者，以及术后恢复期的人群，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第二项运动就是6000到8000步啊，普通人的黄金区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啊，推荐每天主动步行6000步。这个区间呢，也是普通成年人、日常上班族，还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人群的理想选择，能够有效的维持我们心肺的功能、基础代谢和免疫力。每天7000步左右呢，可以帮助多数人来实现健康的好处，也不会给关节带来过大的负担。那每天8000步被认为是膝关节友好的上限。那超过这个数量啊，对于预防膝骨关节炎的额外好处不再明显了。所以呢，对于普通人来讲，6000到8000步啊就可以了。那8000到10000步啊，就是减脂控体重的优先选择。对于体重超标、久坐、压力大、代谢偏弱的人群，这个步数区间呢，就能够带来显著的减脂和控体重的效果了。2026年的时候呢，在第33届欧洲肥胖大会上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步行8500步是防止体重反弹最简单最有效的策略。那如果说能够走到10000到12000步啊，健康好处将会递减。日行10000步仅仅推荐中青年、体质健康、有良好运动习惯且没有任何关节病变的人群。如果说感觉轻松没有负担，可以继续保持，但如果感觉到疲劳或关节不适啊，就需要适度的减少运动量了。那超过12000步呢，风险就开始大于好处了。长期超量步行，尤其是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中老年朋友啊，运动风险就大于好收益。这个步数区间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磨损啊，足底筋膜炎、下肢劳损等等。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喜欢走路的话，有一些走路的细节也要特别的注意啊。首先第一个叫做最好一次性走完，那每天步行数量呢可一次性完成，也可累积完成，总量达标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运动时间比较充足的话，就要一次性走完。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呢，我们的步子不要太大啊，走路的时候呢挺胸收腹，要注意关节的缓震，同时呢要结合练力量就更加好了。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啊，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个运动方式呢可以是有氧加上力量训练。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首歌来自张宇，爱情条约，送给大家。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How do you describe a feeling?I've only ever dreamt of this.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最近大家是不是经常刷到不少短视频，说这个空腹爬楼啊是减脂之王，号称的20天就能够瘦7.5公斤，零成本啊，不少久坐啊大体重的这个朋友们跟风打卡，每天咬牙爬了个100层。但今天呢，我们把这话给大家挑明啊，这种网红运动不是减肥的捷径，大家呢不要拿身体换短期体重的隐形炸弹。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有一些坑我们可以不用踩了。首先说到空腹爬楼梯，伤害的不只是膝盖啊，还有我们的肾和代谢。先给大家说一说空腹爬楼的真面目啊，一些危害呢不是危言耸听，全是实打实的科学真相。我们先说膝盖，咱们每天爬楼梯，膝盖承受的压力远超想象。平地走路啊，膝盖承重是体重1倍，那上楼梯呢直接飙升到了3到4倍，下楼梯呢更夸张，能够达到5到7倍。大体重的朋友呢爬100层，膝盖每天要扛几百次超重来进行冲击。那更扎心的是啊，膝关节软骨没有再生的能力，长期这么磨，软骨呢会变得薄啊，会磨损。30岁的人呢可能会提前患上中老年才有的退行性的膝关节炎，那以后走路啊上下楼都很疼，这个代价非常大了。再说了空腹运动需要注意的风险之一就是横纹肌啊溶解隐患。空腹的时候呢，身体的糖原储备不足，如果说这个时候进行高强度的爬楼，身体呢可能会被分解骨骼肌来功能啊，不仅肌肉容易酸痛，恢复变慢，严重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得不偿失。之前网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一位27岁的白领连续

激素呢会大幅上升，很多人会忍不住的直接报复性吃东西，短期掉的那点体重呢，一到两周就会反弹回来，甚至呢比之前更重，直接陷入到越减越肥的死循环。所以呢，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面对一些这个谣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比如说空腹爬楼燃脂翻倍啊，真相是空腹高强度运动90%靠糖原功能，脂肪分解效率呢远不如餐后中低强度的有氧。还有就是爬楼啊，零成本不伤身啊，像游泳、椭圆机也是低成本啊，还比爬楼梯安全太多。爬楼梯呢是单向下肢的负重冲击，没有缓冲，损伤的风险比绝大多数常规的减脂运动要高很多。第三就是大体重靠爬楼梯啊，可以快速瘦，体重基数越大，膝盖承受的倍数就越高。大体重人群爬楼梯，膝盖受伤概率直线上升。想减脂啊，游泳、快走这种卧式单车就是一个正选了。所以呢，空腹爬楼啊，大家尽量少碰，尤其是对于大体重的朋友来说。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海来阿木，我想你了。

就像月光，夜里会让人更加感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

0: 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怎样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健康快乐的去运动呢？那在运动的同时呢，我们也说到饮食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减肥减脂的路上，不少长期运动的小伙伴都有这样的崩溃时刻啊，汗没少流，醉没少瘦，体重呢是掉了，可肌肉呢也跟着掉啊，皮肤呢变得松松垮垮，整个人看着没什么精神。其实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在营养没跟上。长期高强度的运动啊，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蛋白、糖原，还会流失微量的营养素啊。要是只想着减脂，不补充充足的蛋白和抗氧化物，肌肉流失，皮肤松弛乏力，运动表现就会下滑，而且这些问题呢就会找上我们的身体。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饮食方面的事情啊，比如说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一些家常菜啊，能够简单让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首先说到第一个，叫做清蒸鱼虾，它真的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肌肉修复师。鱼虾呢是人体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个宝藏食材，那清蒸鲈鱼、白灼虾，低脂高蛋白，还富含欧米伽三啊，富含硒和维生素 D。鱼肉蛋白消化吸收率呢超过90%，训练之后啊吃能够快速的修复撕裂的肌纤维啊，减少肌肉的分解。欧米伽三呢还能够抑制运动产生的炎症啊，减少一些肌肉的流失和皮肤松弛啊。这个硒能够抗氧化，保护我们的胶原蛋白。那做法呢其实非常简单，鲈鱼呢就是抹点盐啊，放点这个葱姜片来清蒸10分钟，再淋一点这个蒸鱼豉油啊就可以了。那白灼虾，清水煮熟啊，蘸一点这个蒜末蘸点醋啊，就不要什么油炸呀、重油红烧，不然热量就全毁了。还有就是清炖瘦牛肉啊，瘦牛肉和牛腱肉啊是补充我们肌肉的关键，它富含这个血红蛋白，然后呢锌呐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其中像这个亮氨酸是触发肌肉合成的核心，能够抑制运动之后的肌肉分解。锌呢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这种肌肉量的生长，所以呢长期运动如果说缺锌的话，肌肉肯定是扛不住的。做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就是清炖就可以了，里面呢

也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这样的话吃起来可能就会更健康一些了。那除此之外，像鸡蛋的全蛋啊，这个真的是性价比拉满的全营养的担当。这个鸡胸肉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做一些焖煮的啊鸡胸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豆制品啊，一些炖菜也是植物蛋白的一个实力担当了。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除了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运动方式之外，饮食我们要尽量的科学一些。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运动补充加上我们科学的运动，我们身体健康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希望每个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今天是周五了，而且呢今天啊很多的地方都开始下雨了，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总是为生活忙忙碌碌的你，偶尔也要停下脚步，在纷扰拥挤的人群中找到真正的自己。下午五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9: 欢迎各位，下午的五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大家好，哎哎哎哎，
10: 嘻哈收获十周年，7月18号是我们正日子，
9: 正日子。
10: 但是从7月份开始呢，我们每天就一款10块钱的秒杀。
9: 是，
10: 今天带来的是海蓝之谜洁面小样30毫升，
9: 10块钱啊，包邮到家，包邮到家，
10: 对对，就10块钱，但是每天只有5份。
9: 哎，
10: 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看还有没有。
9: 有的话您就直接下单就行了，10块钱啊。
10: 对，
9: 这个不能用优惠券了，您再5块的话没意思了啊。
10: 对，这个以后每天都有，所以呢，你可以每天去守一下。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庆祝生日。
9: 没错，那现在呢也是为了我们这个10周年的直播的一次预热。
10: 对对对，
9: 可以想象啊，当我们开启直播的时候，那就不再是什么1天5份啊什么的了，敞开了跟您玩啊。
10: 啊，那倒也没有10块钱的东西了啊，
9: 9块9的不是有吗？
10: 好了，今天5点08分的秒杀第一款肌肤之钥 CPB 新款长管隔离滋润型37毫升，今天1支199，2支349。
9: 啊，买2支的话呢，能更优惠50块钱啊，所以这，但是你买2支，说实话你用不完，因为这个太经用了。首先它好用是好用，你恨不得天天用，但是你天天用的情况下，你可能3个月你发现这管没用完。因为它每次只需要一丢丢就能推开全脸，是真省。
10: 就有一些姐妹如果每天化妆的话，2支3天之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般来说2支1年多的时间吧。
9: 啊，
10: 对，如果你天天化妆的话，如果你要是说我是偶尔用一下，我不是天天用的话，你可以买1支送给你的闺蜜吗？
9: 可以啊。
10: 啊，这个我跟你说，500朝上的一顿漂亮饭她不给你安排一下吗？
9: 啊，但是你不要告诉他你是嘻哈搜货买的啊。
10: 对呀、啊、对呀、啊、
9: 他知道这个价的话他可能跟你翻脸，
10: 他会给你，
9: 他说这么好的地方你才告诉我
10: 来，
9: 只许你美吗？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
9: 是的，或者呢您直接回复给力，弹出的链接更加精准一点啊。点击紫菜单给力的话，弹出链接你还要稍微找一下。
10: 下单的话可以直接，如果是新用户下单可以直接领取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9: 哎，
10: 添加店长的微信的话，以后每一单券后再减5块钱。
9: 是的，
10: 嗯嗯
9: 啊，所以现在呢您啊，甭管刚才我听见什么了，好像很便宜，没错啊 ，CP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滋润型，1支只要199，2支349，更便宜。请您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关注之后回复给力，弹出链接您就自个儿瞧吧。
10: 今天秒杀第二款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都有黑的白的都有、
9: 啊、是，
10: 它是一个小样，
9: 太好了，便宜性价比高。
10: 对，5毫升一个，我们今天6个一组，
9: 给您凑一正装嘛，
10: 199。
9: 是，如果说它是30毫升的正装的话，199您绝对到不了手，但是呢因为是6个小样，199，我们就能实现赫莲娜自由。
10: 黑白绷带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这个，它是需要首先要在这个 掌心乳化，然后
9: 它跟海蓝之谜一样都要乳化是吗？
10: 对，乳化一下，然后按压上脸、
9: 啊、
10: 黑，我说的是黑绷带
9: 啊，
10: 然后瞬间就会有一层薄薄的这个保护膜。嗯，晚上用，白天呢，白绷带呢，它就比较稀一点。
9: 哎，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融化的黄油。
10: 哎，
9: 也是取少量啊。大家用这样的高端的护肤品，不要整这么多。
10: 嗯嗯。
9: 黄豆大小，掌心搓热，按压上脸，行了。高级淡雅的花香，再加上那种按压式的满满的仪式感，还有呢，给你白天的呵护。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你买两组，一组白绷带，一组黑绷带，这样的话日霜晚霜混搭着用，
10: 很划算。
9: 你知道这一个组合30毫升的黑白绷带组合多少钱吗？400块钱，您看半瓶，
10: 半瓶都看不着，也跟零头啊。
9: 啊，
10: 好，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
9: 是的，今天6点钟呢，我们会跟大伙聊一聊中国包子哪家强。包子也出来竞争了。
10: 包子，我觉得
9: 韭菜猪肉馅永远是北方人心目中的神。
10: 我觉得包子应该是刚出锅的是最强。
9: 哎呦，一定是刚出锅，烫着手，里头那个油
10: 还滋滋的，那
9: 咬一口之后你还得怕那个油烫到。
10: 但是你不得不说啊，咱们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这个各个地方的包子都有特色。
9: 有
10: 对吧？
9: 嗯
10: 嗯。
9: 而且我吃过很多馅儿的包子，尽管我心目中依然是韭菜猪肉馅儿的排到第一。
10: 韭菜猪肉馅儿不是饺子吗？
9: 包子也好吃，
10: 包子也好吃
9: 啊，尤其是那个里头那个汤啊、
10: 嗯、
9: 油啊流出来的那感觉。但是、
10: 嗯、
9: 走来走去、
10: 嗯嗯，
9: 尤其走南闯北，
10: 嗯嗯、
9: 什么粉丝牛肉馅儿的啊，我还吃过。
10: 我喜欢吃豆腐馅儿的包子。
9: 哎，
10: 你喜欢吃吗？
9: 我还吃过海带馅儿的包子。
10: 海带馅的包子就很，我们食堂就有卖，味道还不错。
9: 啊、
10: 1.2一个吧，1.5忘
9: 了。行啊、今天我们全场呢会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在6:15和6:45的时候会跟各位一块来分享各位的这个你们的分享。公司的奇葩规定有没有？
10: 每一家公司看似奇葩的规定后面一定有一个以上奇葩的人。
9: 嗯，
10: 这你同意吧？
9: 哎，有的时候甚至奇葩的规定就是为了规定那个奇葩的人。一人生病全公司吃药的事儿有没有呢？
10: 嗯，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最近杭州萧山区有个街道
6: 啊，
7: 他们有一家社区食堂火了。
6: 社区食堂，
7: 哎，现在为了方便老百姓啊，特别是一些居家养老的需求，
6: 是
7: 社区食堂办得红红火火，
6: 真好。你知道中国人做饭，你哪怕再简单的一顿饭，进厨房出厨房一个多小时吧。
7: 对，
6: 手快的那也得是个把小时的时间，
7: 吃饭只需要10分钟，
6: 哎，
7: 吃得快的5分钟也可以，
6: 然后再收拾洗碗，再擦擦这个油烟灶台。关键老年人你长时间的在这个厨房里面，油烟它其实也是一个对肺很大的一个影响。
7: 对，就是如果能够把这一项家务社会化，那确实能够解决不少问题，
6: 真的解放很多的时间。
7: 但是咱们中国人又讲究什么呀，叫民以食为天，
6: 是
7: 吃饭我不光要吃饱，现在我得吃好啊，
6: 吃的还得有氛围，
7: 对吧？你这社区食堂能不能让我吃好呢？这一家作为杭州首家推出定制控糖套餐的社区食堂
6: 哦。

0: 就把这个老年人的慢性病也考虑进去了。
1: 他不光是针对老年人，
0: 年轻人，
1: 就整个社区里面他都可以去，你付钱嘛。
0: 啊，
1: 对，这里每天都能够卖出百余份的控糖餐。
0: 哦，
1: 然后这一位有一位金先生，他年龄也不是很大哦。
0: 嗯，
1: 他说从3月7号到5月7号，短短2个月吃这个控糖餐瘦了18斤，第一个礼拜就是瘦了。
0: 你别说18斤了，你就瘦8斤。
1: 也是成功是吧？
0: 你都要小心。
1: 第一个礼拜就掉了4斤4两，
0: 你马上就供不应求了。
1: 对，然后呢，这个食堂有专门的营养师
0: 啊，
1: 营养师呢姓杨，杨师傅就说了，连续14天吃足三餐，女性一般能够瘦5到6斤，而且腰围变化非常明显。啊，这个套餐呢讲究蛋白质、脂肪、碳水、纤维均衡搭配。
0: 饭前来吃还是饭后来吃呢？
1: 就是人就是。奔着控糖健康饮食的方向，
0: 一日三餐你就在我社区食堂吃了，其他的时候您就喝水就行了，控好
1: 真好。哎，如果我们家社区有这个，我也不在家里也别做饭了。
0: 对，还健身房都不去了，
1: 那两码事儿吧。
0: 你说这什么时候能进行连锁推广啊？我这第一个办卡呀，这卡办得多好啊，吃个食堂给我吃瘦了。
1: 再来说健身卡，同样是在杭州，有一位施先生曾经的体重250到260斤，
0: 那挺胖了
1: 啊，通过运动减到了160斤。
0: 哟，
1: 嗯嗯，
0: 那现在整个形象是不是大改造了？
1: 那当然
0: 啊，
1: 他为了维持身材，
0: 嗯，
1: 一个礼拜去5次健身房，非常的刻苦。
0: 天哪，
1: 对，
0: 就快赶上健身房的保洁了。
1: 然后呢，去年5月他在一家店办了卡，
0: 嗯，
1: 没有想到，
0: 嗯。
1: 这家店主动提出来给他退卡，
0: 为啥呀？
1: 退卡了之后，你说你能不能上别家？而且呢，他还送了他附近的其他健身房的一张卡。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我这健身效果这么好，我到你这儿来捧你生意，你不做生意？
1: 一般说都是为什么呢？
0: 对呀，你还给我劝退了，凭啥呀？
1: 这位施先生运动实在太刻苦了
0: 啊，
1: 每天
0: 刻苦不好吗？
1: 大量出汗
0: 啊，
1: 只要他经过的地方，那个味儿啊。就其他的顾客反馈有意见提意见，
0: 不是您哦、
1: 嗯，
0: 可能是由于体味过重啊，体味过重出汗的话，这毕竟健身房它也算是一个半密闭空间，就靠空调。
1: 对，这个是这样，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的话，说实话，健身房不占理，
0: 是
1: 对吧？健身房不占理，你们私底下要好好的协商。
0: 嗯。
1: 是吧，也不行到那个什么你们那个社区再给他办一个一年的营养套餐卡，看看能不能好。
0: 关键你这健身房啊，你这也不厚道，对吧？你给人退卡退卡了，你还把人退到竞争对手那儿去了。你说你这没啥商业道德呀。
1: 然后竞品公司说我这里就不是公司了是吧？不是健身房了是吗？
0: 你这把你客人推过来了，好了，我这会员全跑你那儿去了。
1: 你看看，最朴素的商业竞争就是这样。
0: 你说这一个人影响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啊。但是该说不说，你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确实挺头疼的。
1: 没有头疼
0: 啊，
1: 其实在健身房里大家都是倡导叫文明健身嘛。
0: 是，
1: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做到什么呀，就是器械用完了之后及时归位。
0: 嗯
1: 啊，不管你是大力神怪还是什么，你记得大重量的用完了之后把片儿都卸干净。
0: 嗯，
1: 对吧？但是有关于夏天出汗这件事情，大部分人还做不到什么我用完了之后我来擦一下。
0: 嗯，
1: 但是我可以做到的是我用之前我擦一下
0: 啊。其实已经很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毕竟是在这儿享受服务，
1: 嗯，
0: 对吧？包括这个擦洗这个用具，他可能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可能是这个有些这个狐臭的这个。
1: 没有，他没有说，他就是体味，因为他大量出汗。
0: 那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易汗剂啊，对吧？然后喷点什么香水啊，而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而且我给你
0: 送那个套装，对吧？
1: 对，就是。200多260减了100斤到160，这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活招牌，不能让他轻易的走啊。
0: 再有就是你不行，你健身房里开辟一个小单间儿，
1: 啊，
0: 就跟我看有些地方它有那个专门的吸烟室一样，它是封闭的。说就是你鉴于您的成绩特别好，我们给您安排的是 VIP 服务，无人打扰健身。

0: 盛世燃动激情，6月1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带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下班了吧？
8: 在路上呢。
9: 今天有雨，
8: 是
9: 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车速，别开那么快。
8: 对，而且据天气预报说啊，这个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雨水天气还是比较多的。
9: 万一在雨中在路上发生了单方事故的话，你就别在那儿傻等着等交警了。
8: 哎，第一呢，你也堵了交通；第二的话呢，你要是不放心人下来还淋着雨，多难受啊！
9: 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
8: 怎么说？
9: 免现场，免证明，拍完照直接开车回家。
8: 哎，
9: 洗个热水澡，慢慢等着处理。啊、
8: 你看这多省事儿，又省事又省心呢。
9: 是单方事故，
8: 是
9: 单方事故，24小时在线。热线电话您记一下，4008-60，
8: 4008-60。另外呢，您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也可以主动的咨询一下平安车险，看看啊给您提供的这个政策如何啊，比较一下。
9: 最近天津有网友发帖说，有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煎饼果子
8: 啊，天津的煎饼果子，我怎么就好好的说不了这个煎饼果子。

0: 子的，
1: 对吧？天津的煎饼果子也比较常见。我跟你说，没有哪条街没有那个一两个店的。
0: 哎，这是大家的早餐的一个主要的选择
1: 特色，对吧？
0: 嗯，
1: 他说有一款在我们这儿有一款价格呢非常惊人，
0: 惊人。
1: 嗯，
0: 那能惊人到哪儿去啊？因为我们也去过天津啊，天津早晨一套煎饼果子，你就是最豪华的，对吧？它也是明码标价呀。
1: 太豪华不就加俩蛋吗？加火腿肠，加薄脆，什么都加上、啊。
0: 你都裹上，你又能裹多少钱出来呢？
1: 这款
0: 多少钱？
1: 这款煎饼果子的名字叫普宁豆酱版金沙参煎饼果子。
0: 是，普宁豆酱版金沙参煎饼果子，您就收多少钱吧？
1: 半条698，整条1380。
0: 698，我还买不着一整套煎饼果子。
1: 不。其实主要是因为里面有一整条的金沙参，半条的话就是698，这样这种食材在天津市场上是比较稀缺的，而且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这个店也开了很久了，开业以来就有。

0: 相声演员做的抖音号。
1: 谁呀、啊？
0: 你管他是谁啊？
1: 啊，你忘了，就说忘了。
0: 叫什么宁吧？对。
1: 啊，王宁。
0: 对，
1: 对吧？
0: 他的这个垂类也是探店美食博主，但是他探的都是什么呢？
1: 刺客型的。
0: 就是在当地看上去不起眼，但是能卖的特别贵。
1: 而且人家卖的贵啊，人家还有道理。
0: 有的。
1: 能说出来啊。他不是那种宰客行为，
0: 对，
1: 是越买越挨的这种。
0: 他真的就是你付费了，能够享受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1: 哎，
0: 但是至于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钱，那我觉得见仁见智。
1: 没错，
0: 对吧？只要他明码标价，不存在欺诈，你就一个月买一个月挨呗。
1: 消费这个事情啊，它是根据我们不同的消费能力去划定档次的。
0: 对，它是一个市场调节的行为。
1: 对，他放的这么高价呢，他是不坑穷人的。
0: 现在的小区呢，越来越强调环境。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这个小区环境怎么样，物业怎么样，是我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1: 以前说嘛，千金买房，万金买邻。
0: 对，
1: 其实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你住完以后，你周遭的这个环境
0: 很重要，
1: 太重要了。
0: 最近上海徐汇区有一个小区，里面有那个景观水池啊。
1: 啊，哎，
0: 一般讲究点的，
1: 讲究啊，
0: 里面放几尾锦鲤，
1: 再养点小乌龟，
0: 对吧？挺好的。它里面有一条60到80公分的鳄鱼。
1: 这怎么说呢？
0: 不是刻意养，就突然出现，不知道它从哪里出现的。
1: 哦，我以为是物业养的。我说，那你是从那口说头吧？鳄鱼的。
0: 然后多吓人，
1: 哪来的呀？
0: 对啊，多吓人，然后就报警了呗。报警了之后，警方以及相关部门多次尝试抓捕，但是鳄鱼非常灵敏
1: 啊。
0: 嗯，
1: 60到80，它还是一条小鳄鱼。
0: 你要看是什么，如果是养子鳄的话，也基本成年了。
1: 那是还是得尽快抓着呀。
0: 对，后来呢，多部门联合行动，通过抽水围堵，最终把它成功捕获了
1: 啊。
0: 后来就是你不说这个鳄鱼从哪里来的吗？
1: 找着出处了吗？
0: 找到了。小区业主饲养的宠物，
1: 哎呦喂，
0: 疑似被人为放生到水池里。
1: 嚯，你这儿不养了，来祸害你邻居了，什么素质啊！
0: 最后现在目前已经被移交动物园妥善处理。动物园说，你看又是我收尾，养不了别养。
1: 你这当初养的时候是不是买挺小的？说这长不大，
0: 你
1: 这是迷你鳄。
0: 什么迷你鳄？就让我想起买那个什么香猪的人。
1: 就是大家在选择一些异宠的时候，能不能先做点科普？
0: 真的，本来一个小猫小狗，若失足掉进去嘛，还有救。里面有个木鳄鱼，那就讲不定了。就
1: 你别说小猫小狗了，里头鱼也没了呀。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4: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呢就是黑米，
4: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
4: 嘻哈搜获的这个点给各位安排的两款好物，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有需要的话呢再看一下价格怎么样，如果不错的话呢就照顾一下生意了。
5: 不错的话我纠正一下
4: 啊，
5: 要不错的话你就抓紧时间下手吧，因为这价格只有今天一天。
4: 但是对我们来说，不管是您觉得买的划算，都是在照顾我们生意，是不是
5: ？SK two 前男友面膜10片，
4: 我们今天加赠2片，到手12片，同时还不够，再送您 SK two 的洁面。洁面我们只能送小样20克了，但是20克的小样送一个有什么意思呢？送5个，
5: 299，
4: 一共加起来就这么多，
5: 就感觉像卖的是假货似的。
4: 真的，10片正装加2片同款面膜，再加5支20克的 SK two 的洁面中样，到手满满当当，您就花了299块钱。这个呢您在专柜的话呢想都别想，问都别问，但是嘻哈搜货就是又好又便宜，帮您实现。
5: 他这个 SK two 的前男友面膜是真好用啊。
4: 好用
5: 好用好用，
4: 而且到现在人家材质不换内容不换，成分不换，
5: 每一片蕴含的精华量相当于小半瓶神仙水，就是敷一次就等于给你的皮肤灌了一杯高浓度的精华，它根本不需要天天敷，
4: 是
5: 你就3-5天来一次就足够。
4: 而且敷的时候呢，你不是面膜敷脸上吗，把里头的那个精华液挤一挤，什么脖子呀、手腕啊、脚啊，能涂的就涂，还剩一点的话给先生也涂一点，毕竟他好看点，你看着不也开心吗？
5: 好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行吗？
4: 是的。另外呢还有些福利要跟各位说一下，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呢，下单可以先领取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这样的话呢299的基础上还能再减5元，294就到手了。如果说您是老用户的话，放心，您只要添加了咱们店长微信，系统自动识别也会帮您在下单的时候立减5元，294就到手了。
5: 今天的第二款就是 Chanel 的 Coco 小姐香水100毫升。
4: 这个香水100毫升真能用到天荒地老，但是架不住你真的天天想喷呢。
5: 359，
4: 哎，
5: 就是架不住这个价格嘛。
4: 这个价格呢，可能50毫升的你平时都买不到，但是今天399100毫升的给您安排。
5: Chanel 的 Coco 小姐，它就是属于非常经典的一款香水，
4: 能用好几年的。
5: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品牌，它就是调香调的也很棒，
4: 平替。
5: 就有一些很出圈的小众品牌，但是你不得不说大牌经典香型它就是无可替代。
4: 其实我稍微了解一些，比如说有些视频博主啊，拿到一瓶香水，我今天给你调配出它的这个香型，真的几乎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这种味道，因为人鼻子嗅觉毕竟没有狗那么灵敏嘛。这个比较也不对哈，就是以我们的嗅觉来判断的话，它已经完全 OK 了，差不多了。但是呢，它的持久、它的留香、它的前调、中调、尾调的那种细腻层次感，跟大牌还是有区别的。
5: 对，那你说呢？
4: 你要相信人家花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东西，敢卖你那么贵，人家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5: 对，这款 Coco 小姐呢，它是经典的东方花香调，是清爽的柑橘开场，然后玫瑰、茉莉香紧随其后，最后是广藿香和草根草木质香尾调收尾，
4: 就是让你甜甜的出门，然后在工作场景的时候能体现出你的这种干练，这种潇洒。
5: 它的这种甜也不是那种甜到发腻，然后也不是浓烈到非常呛人，
4: 它是那种纯纯的高级感，
5: 就又温柔又有力量，适用的场景很多，上班可以喷，有一些香水上班你别喷啊，
4: 真的，你走进电梯之后，当你出去了，那电梯半小时之内散不掉啊。
5: 就你变跟你同乘电梯的人，大家都会这个人哎。然后另外呢，就是约会可以喷，啊，这个朋友之间正常的社交啊，什么 聚会都可以喷，
4: 是
5: 啊，它不是那种非常有侵略性的味道，但是很好闻
4: 啊。比如三五个人一个小办公室的，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您尽量的不要在工作的时间去喷这个香水，尽管好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的，
5: 就是、非常浓的嘛，
4: 对，
5: 但淡淡的可以。
4: 是的，
5: 你一不行的话，你把它滋在这个人中上，自个儿闻啊。
4: 干嘛呀？我提神啊。
5: 抠吧。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4: 就可以了。以上的好东西通通可以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或者点击紫菜单给力都可以。

0: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点线营业厅。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其实晚上没有胃口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哦，听着美好的音乐，为自己补充清淡健康的晚餐吧。晚上6点，我们是
9: 五月天。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4: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5: 在下呢就是黑米，
14: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这个嘻哈饭点，我们来说一说包子。中国包子哪家强？
15: 首先，我们从地域来划分
14: 啊，
15: 地域来划分啊，
14: 东西南北啊，
15: 嗯，上海
14: 啊，
15: 上海小笼包嘛，
14: 嗯
15: 啊，这个是叫什么小笼馒头，他们管包子好像叫馒头，
14: 叫馒头，
15: 对
14: 啊，有生煎的啊，也有小笼的。
15: 南翔小笼，它是非常精致，皮儿很薄，
14: 哎，
15: 就是筷子轻轻一夹，透光的。
14: 讲究一个什么呀？就是这么一个形好看。
15: 里面鲜肉，然后说怎么会多汁儿、就带着皮冻一起包啊？
14: 是的，
15: 这也不是秘密。
14: 嗯，
15: 天津狗不理
14: 啊，
15: 18道褶，
14: 经典滋味儿。
15: 嗯，
14: 说实话，
15: 我觉得挺好吃
14: 啊。我到天津最想吃的就是狗不理包子，但吃完之后吧，
15: 有点失望是吧？
14: 啊，就好像也没觉得有多么的惊艳，但是
15: 毕竟也是个包子嘛。
14: 对。它可能已经是一个符号了，
15: 它是一个发面的，它跟南方这个、我们这个上海小笼完全不一样、啊、
14: 发面包子、
15: 北京庆丰 很多人说啊，北京清宫我就吃了也就那样。对啊，它就是一个老百姓的国民的一个早餐或者是午餐晚餐的一个选择，你指望它吃出来多么惊艳的口感？
14: 你不要对包子给予什么更高的期待，毕竟啊，人家也就是一块五两块一个，可能卖的贵点三块四块的，对吧？它就是我们的国正常的饮食的一个主食之一，所以你说它能有巨好吃吗？
15: 那你去吃成都的酱肉包啊。
14: 啊
15: 啊，
14: 酱肉包
15: 麻辣鲜香
14: 带滋味了
15: 啊，爱吃辣的人心头好。它的包子皮也是发面的暄软，然后里面的酱肉，哎呀，
14: 该说不说啊，又得说到小笼包，杭州得算一个。
15: 哎，它这个杭州小笼包跟上海比起来，个头会稍微小一点
14: 啊，馅料又有点不太一样了啊，喜欢放点虾仁儿、啊。
15: 哎哎，对对，还有就是南京有一个鸡汁汤包。
14: 哎呦，这个鸡汁汤包啊，据说是仙掉眉毛的精灵味道。
15: 我们这边就是像芜湖、马鞍山，
14: 嗯，
15: 就跟这个南京这一派的这个小笼包啊，味道就有点相似了。
14: 鸡肉加鸡皮冻，然后去做出来的这个更鲜美一些。说了这么多，早晨大包子这东西一般都是早饭，北方的话能晚饭有包子，
15: 有
14: 早晨的时候能吃到一笼热气腾腾的，最好不要是外卖送来的，而是摊
15: 子
14: 上刚蒸好的、
15: 哎、对，外卖送包子啊，什么送煎饺啊，
14: 一捂啊就失去了那个灵魂了。
15: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就是头厨，头厨又来了。
14: 头厨的这个早餐真的是过瘾，
15: 它叫早餐食品集合合集。
14: 它这里头呢，它能让你一周吃到不重样的早餐，而且每样的口味都非常的地道。
15: 七件啊，七件79.9，
14: 嗯，
15: 有翡翠素包、老面小笼包、梅干菜鲜肉包、川香火锅包、建德豆腐包，你看这个豆腐饼，
14: 哎，拇指生煎包，
15: 哎，
14: 啊，果蔬小夹馍，
15: 还有
14: 山药南瓜卷饼、牛奶小油条。还有纯豆浆粉，
15: 随便挑。
14: 哎，这么多你随便挑，挑七样就是79.9。
15: 还有呢，送大家一袋山西的酸醋汁儿。
14: 你可以用它来调沙拉，你也可以用它来蘸包子。
15: 蘸包子，然后一袋这个
14: 四川油泼辣子，
15: 还有一袋香酥小油条。
14: 这三袋的话，不是说那种小包装的，就是什么随餐附送的啊，正儿八经的能让你吃很久的。
15: 头厨它为什么我们老是推荐，就因为它配料比较干净，它在生产过程当中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
14: 哎，
15: 比如说像这个翡翠素包，
14: 嗯，
15: 它就是用鲜韭菜、
14: 鲜香菇啊、鲜胡萝卜、鲜木耳，馅料的含量过了65%。
15: 老面小笼包呢，就是当日现切的猪腿肉，
14: 梅干菜都是选自绍兴的，
15: 非常好吃，味道很地道。然后这是也很方便，全都是冷冻的。
14: 嗯，
15: 然后你呢，蒸锅水开了之后放进去十分钟。
14: 每天早晨啊，起床之后您干什么呀？拿出一袋今天您想吃的早餐，放在蒸锅上，然后比如定时15分钟或者10分钟，然后您就去洗漱了。洗漱好了之后，早餐好了，打开之后，来点牛奶，来点豆浆，对吧？一家人的早餐一袋就能解决。
15: 去外面吃一顿早餐怎么要10几块？咱们这一对，咱们这一顿几块钱，因为79.9可以得7件嘛。
14: 是，
15: 所以各位，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尝一尝。
14: 这个您买完了之后，你会发现爱不释手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下一个礼拜我会提前的在头厨，在我们这儿把这个下礼拜想吃的早餐选好。
15: 嗯，
14: 冰箱冷冻室那么一放，你心里头都安生啊，每天能多睡好一会儿呢。
15: 还有呢，就是家里有这个孩子晚上学习的比较晚，
14: 嗯，
15: 整点宵夜，
14: 哎
15: 这个也很合适，
14: 给他炸个小油条
15: 啊，
14: 对吧，蒸个小包子，
15: 嗯，
14: 来两口，
15: 嗯，
14: 自己还能垫不两口。
15: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公司的奇葩规定，
7: 来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啊？没有，咱就别瞎说啊。这位说，这啥规定？把手机交了，完了给办的电话卡，没弄明白。
8: 我们干满5年才4天年假，但是休年假的话要扣满勤200块钱，你这个违反劳动法了。
7: 是啊，你正常第一年他就有公休假了。
8: 第一年没有吧？
7: 第一年有公休假。有
8: 没有？应该是满一年之后才有。
7: 哦，
8: 满一年啊。
7: 你这吃的比我透啊。
8: 你不去就指着这些假给上班打鸡血了。
7: 上厕所要登记，每天不得超过3回。
8: 哎，这个呢我觉得有一些工作啊，就是肯定有一些
7: 不宜长时间的脱离岗位。
8: 对，还有呢就是肯定你们有一些同事他做的比较夸张
7: 啊，
8: 比如说在那一蹲了一上午。
7: 是，
8: 要不然也不会出才这样的规定。
7: 其实我反倒是觉得，因为首先正常人的话，比如说一天几次，应该是够了。除非你有什么内急、隐急什么情况，那你可以请假。尤其是在一些服务行业中，比如说餐厅，那你时刻是断不了服务人员的。
8: 但是你可以挤班倒啊，你不能只耗着一个人，让他站着10个小时。
7: 哎，合理的这个工作安排，比如说我上班就是8小时，8小时之内的话，大家一定要控制一下。因为你确实会看到什么呢，到了卫生间之后它就是一个自己可以休息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如果不能把控的话会影响服务质量的。
8: 我们公司一天打4遍卡。4遍卡不对吗？
7: 这挺正常的呀，上午上班。
8: 你想打6遍
7: 啊？6遍晚上加班也打卡啊。前两天初一规定说不组织团建出去旅游了，一人发2000块钱再加一个礼拜的假，天塌了。我跟你说，你的天塌了，我的天也塌了。这公司你不去我去啊。
8: 不，你没明白他的意思
7: 啊。
8: 他肯定是，你看如果要是发2000块钱给一个礼拜的假，他是不会出去玩的，要不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反正家里是走不掉的。但是公司团建他就可以合理的走开了。
7: 咱这理解角度确实不太一样，我就觉得这公司这福利还可以了。
8: 是可以啊，但是呢有一些家里走不掉的人，你说给他这一个礼拜假有什么用？他自个儿出去玩啊。
7: 也是啊。
8: 上班不让穿凉鞋。
7: 有些工作不宜穿凉鞋，比如说
8: 你穿个制服
7: 啊，
8: 底下穿一个露脚趾头的凉鞋，
7: 你这公司形象也不对啊。还有些比如窗口部门需要经常接待一些客户的，那你穿这样的着装，你对客户本身就是不尊重。
8: 我们公司全勤奖50。
7: 哦，
8: 我就这迟到一次怎么扣2块钱？
7: 你这必须得 匹配着来啊，你说迟到200，全勤50，这咋整？哦，我们公司是营业额需要挣到够工资的数才发工资，多余的给公司。哎，我觉得这公司划算啊。
8: 有很多职有一些工作是这样的
7: 啊，
8: 就是他没有底薪这么一说。
7: 嗯，
8: 他没有底薪，然后他就是你给我带来的业绩，然后会有一个杠杠，你超过你杠杠之后啊，给你兑现。但是一般来说，他这个杠杠也没有特别离谱。
7: 他应该是有一个比例，按比例来发薪。他这个
8: 叫跳档，
7: 对
8: 啊，跳档。然后就是到了一定比例以后，他就拿的提成就会更多。就是、
7: 他这是有可能你干了一个月拿不着钱的。
8: 就是他对，确实，然后就是充分的调动你的积极性。
7: 嗯，
8: 很多销售行业是这样。
7: 这位说9点上班，是9点要到公司，那么6点下班，我认为应该是6点钟我得到家。嗯，这理解就有点儿。
8: 你听我这玩梗呢？
7: 玩梗了。你这等于篡改概念。
8: 不能烫发、染发、纹身、做指甲、衣着得体，这不很正常？很多行业不都这样？医生
7: 啊，
8: 嗯。护士，
7: 嗯
8: 啊，都是这样。老师
7: 出镜的，
8: 对吧？
7: 对吧？需要在公众场合出镜的。
8: 你看我们这边电视的很多主持人，特别是新闻主播，你见哪个整的花里胡哨的？
7: 是，
8: 首饰都不能随便戴啊。
7: 我们打完卡就得把手机交了。
8: 有保密工作呢。
7: 啊，有些涉密是这样，还有就是大家如果都能够用电脑交流，那你手机确实，怎么说呢？
8: 既然说是奇葩规定，他这个公司应该不属于涉密的行业，但是呢，就防止你上班的时候摸鱼。
7: 嗯，
8: 但是说实话，不用手机，我想摸我一样可以摸。
7: 打卡两回啊，定位加生物识别，你别说那么玄，不就是指纹打卡吗？还生物识别。

的生活，努力的活着，用力的活着。你最近好吗？哪怕我和他是两个方向奔跑的人。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一起来学习。
3: 来，
4: 为什么
3: 请出题？
4: 为什么夏天，特别是夏天啊，一到上下班时间就会下雨，一到通勤时间就要下雨？
3: 这
4: 有吗？有。
3: 这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
4: 不是，这不是错觉。根据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
3: 啊，
4: 17点到20点、
3: 嗯、
4: 就是正好是晚高峰吧，
3: 嗯，
4: 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天降雨强度最高的时间段。
3: 老天爷都在劝你加班吗？
4: 劝你怎么不说让你早点回家呢？
3: 哎，难道天生牛马就这么来的吗？
4: 一些特定降雨类型确实会挑时间。我记得我有一年夏天的时候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
3: 啊
4: 啊，那个时候就是奇怪了，就每天下午到下课的时候大概在4-5点钟，真的就一场大暴雨，
3: 就把你留在教室里头上自习。
4: 然后他也没有说下很长时间，有的时候就是20分钟、
3: 嗯、
4: 10分钟
3: 就停了。
4: 下完了之后雨过天晴，
3: 你一出门又下了。
4: 我怎么那么寸呢？我
3: 你会不会跟个人有关系呢？
4: 没有
3: 、啊、
4: 就那段时间就是这样
3: 啊。
4: 哎呦，真的是，嗯，
3: 这就是气象的一种特点，
4: 季风降雨就会有上班雨。
3: 欺负人呢？
4: 季风活动都是在夜里
3: 啊，
4: 所以呢一般上这个凌晨或者是上午的时间就会比较强。
3: 嗯，
4: 对流雨就是下班雨。
3: 嗯，
4: 午后地面最热，大量的水汽蒸腾，然后就是对吧，形成云，然后就下雨了。
3: 咱们呢既然改变不了我们的上班时间啊，也不能说要下雨了、嗯、我们就早回去，那我们就做到在雨季的时候出门啊，上班出门，下班了回家，我们带把伞，防止突发的天气，对吧？做好准备，包里塞把伞。
4: 你说这话的时候，好像我们家长辈。
3: 我现在这个年纪，就适合讲这种话。
4: 哦、行，可以，
3: 对吧？我这个年纪，难道我还在劝大家？大说风雨中折点痛算什么？来，跟我一起冲。不合适了。
4: 为什么阴雨天睡觉特别香？
3: 哪天睡觉都香。
4: 重说。
3: 嗯，因为阴雨天首先温度呢会比较适宜，再加上凉风习习，同时雨天呢带来了更多的氧气，空气含氧量增加，会让人睡得更加的香甜。以上是我瞎掰的。
4: 果然很瞎。

0: 这朋友你礼貌吗？我们是个脱口秀节目，就是一惊一乍的，你就
1: 没有，就是很放松嘛，就是说是让他很放
0: 松。我这节目是有多沉闷呢？
1: 放松。另外，
0: 啊，就
1: 下
0: 不起神了哈。
1: 下雨天啊，
0: 嗯，
1: 多雨多云，
0: 啊，
1: 乌云，
0: 嗯，
1: 遮盖日光
0: 啊。
1: 所以呢，在黑暗的条件下，人体褪黑素的分泌量啊，就会明显高于晴天。
0: 哦。
1: 更容易感觉到疲惫
0: 啊，
1: 嗯，还有
0: 道理，嗯，
1: 还有一种说法，
0: 嗯，
1: 我们的祖先原始人不是生活在洞穴或者是茅草屋里吗？
0: 嗯，
1: 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0: 那万一野兽跑进来呢，也没个把门的。
1: 对，
0: 嗯，
1: 但是下雨天一般野兽不容易，
0: 啊，也不出来了。
1: 对，所以人们呢就会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
0: 哦，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呢，啊。
1: 对，就这种潜意识经过进化还是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在阴雨天都会本能的放松。
0: 想象一下，今天是礼拜五，如果明天早晨一睁眼的时候不用上班不用加班，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室内的温度正好适宜，睁开眼睛之后发现才8点，
1: 这个时候我们家狗敲门说起来了，
0: 哎，
1: 老登我要去遛弯，
0: 遛你个登儿。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说说你们公司、你们单位有什么奇葩的规定没？
5: 啊，来聊聊啊。有些时候，你自己认为奇葩的，其实我们帮你分析分析的话，希望你能想开点。
6: 嗯，大家要不能穿洞洞鞋。
5: 这确实得看您是什么工作，有时候不穿洞洞鞋可能也是为了防止工作中产生危险。见没见过一小时打一次卡的？这个确实我倒是见得少。
6: 你的工作是小时工吗？你是按照小时来收费的？
5: 就在我看来的话，就每个制度它一定有针对的这个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它一定是针对于某一种现象才制定的。
6: 嗯，不让一起什么？不让跟同事处对象
5: 啊？
6: 就是
5: 同事之间不能谈恋爱是吧？
6: 你这什么规定？如果真的是白纸黑字，你可以说不鼓励。
5: 啊、
6: 但是呢，如果白纸黑字做成了你这个单位的规定的话，你可以告他。
5: 嗯。
6: 而且说实话，在单位工作这种这么没有氛围感的氛围中都能够恋爱成功，那多不容易啊。
5: 就证明基本上你也没什么私生活了。有人说上班打卡，下班为什么还要打卡？你不打卡
6: 有一种叫迟到，有一种叫早退，你不知道吗？
5: 是啊，就人事也没有办法掌握你几点钟走的呀。公司饮水机每人必须交50块钱才能用，那这饮水机就不是公司的了，是你们集资的。
6: 那我们每个人喝水量还不一样呢。我们办公室有一健身的，说他的教练说每天要喝2升水。
5: 哎呀，这不正好是小半桶吗？上班的时间不许触碰手机，有事儿群里发消息。
6: 在哪个群？
5: 我手机，我微信登录个电脑，我还得用手机扫描吧。
6: 加班2个小时以上才算加班。你这什么公司抠成这样，2小时都要给你抠啊？加班到晚上11点钟就不算加班费了，算你自愿。
5: 这啥意思啊？
6: 就是不鼓励11点钟之后还加班。我觉得这个规定呢有一些人性化。为什么？
5: 就害怕保护一下员工的健康。
6: 哎，对，你要通宵加班对吧，你是有害身体健康，对不对？对公司也不好，对你也不好，对你家庭也不好。
5: 是，
6: 对。
5: 自己的椅子要自己掏钱买。我在80年代的时候，我小学一年级是在一个农村的山里面的小学上的。那时候确实是需要自带板凳去上学，因为学校条件差，没有凳子。
6: 不是，那是跟单位不一样。
5: 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您单位还需要您自个儿掏钱买个椅子才能坐得下？
6: 他是不是一个需要站着的工作？
5: 站着工作就不应该坐，既然可以坐。公司都提供不了，你们公司干嘛？你们公司不会是卖椅子的吧？
6: 桌子有吧？
5: 他招你来其实就是为了促销吧？这个有点奇葩了。
6: 我们公司开空调，夏天开空调必须满足2个条件：第一，入伏。
5: 那第二呢？
6: 室外温度要达到30度以上。不，入伏这个条件说实话有点过于苛刻
5: 啊，因为就
6: 入伏只能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那段时间。
5: 是，
6: 对吧？
5: 你这两个条件是不是实现一个就能开空调啊？
6: 我觉得可以给空调设置一个温度，比如说现在我们一般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你的空调室内空调不要低于26度，
5: 哎，
6: 对吧？这我觉得是可以的。
5: 嗯，
6: 你这是非得规定人家30度以上入伏才开空调，这个。
5: 办公室准备了好几箱礼品，领导下来慰问员工，每个员工发了一份，拍完照后公司要求把礼品给还回去，
6: 真麻烦。你不如就弄个盒子呗，
5: 现在不都 AI 了吗？你就生成一下算了，你浪费大家的时间。
6: 不行，就是
5: 还欺骗我们感情。
6: AI 它比较容易弄出6个手指头来，自由的时候还乱码。
5: 嗨，每天要发6条朋友圈广告，不够的扣5块钱一条。
6: 哎，也算是把朋友圈裂变玩明白了。
5: 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一部分当做考核绩效，合格了发给你，不合格扣掉，这是很正常的啊，朋友。
6: 绩效本来就是讲优的
5: 啊，用来这个调控
6: 的，对对对对对。嗯，
5: 并不是说把你的工资拿出来一部分，
6: 但是工资不能这样啊。
5: 嗯嗯，工资的话，你签订好的基本工资啊，还有这个城市的最低工资都是要保障的。
6: 嗯，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5: 好，
6: 嗯，
5: 周末愉快，各位，我们下周一的下午5点，嘻哈人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了。
6: 拜拜，
5: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检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有没有为自己制定新的健身计划呢？即使是简单的饭后散步，也要长期坚持哦。晚上七点，我们是爱运动的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5: 八九五，
4: 公益主张。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5: 从青少年做起，
16: 从身边人做起。
1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作为唱跳歌手，容祖儿有着扎实的武功和唱功，无论是快歌的劲歌劲舞，还是慢歌的深情演绎，她都能通过自身的肢体语言、表情，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舞台氛围。

容祖儿的声音始终保持清晰的金属质感，在高音区声音也能很稳定，独特的咬字技巧，尤其是在普通话演唱的时候，展现出非常棒的声线的美感。她的音色清亮动听，带有一丝慵懒，在抒情歌曲当中能传递出若有若无的感伤。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当中，容祖儿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精准地拿捏住歌曲当中从柔弱到坚毅的情感跨度。主歌部分轻声哼唱，细腻而温柔，副歌部分切换到了高亢激昂的状态，声线极具穿透力，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女孩内心燃烧的火焰。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去游乐场玩，中午饿了去买盒饭。
2: 盒饭盒饭，还剩下两盒，十五一盒，要买的赶紧抓紧了啊！
3: 哎，等等等等，我要我要我要，这是给我了，十五啊！
2: 哎，好的好的，先生拿好了啊！
3: 哎，好嘞。
2: 盒饭盒饭，还剩下一盒，五块钱一盒，五块钱一盒，抓紧了。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

0: 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港乐歌手当中，容祖儿罕见的熟练掌握了混声技巧，这使她在高音区域也能保持声音的厚度，避免出现单薄的假声感，让高音听起来更加自然有力，而且富有质感。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被痛苦的海洋淹没时，爱就是我们的诺亚方舟，带领我们远离烦恼的漩涡，到达幸福的彼岸。晚上八点，我们是为爱而生的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5: 八九五，
4: 公益主张。
6: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7: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8: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9: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0: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6: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2: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1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是裘海正为我们所熟知的一首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裘海正拥有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他在演唱时通过对声音强弱、音色变化以及情感的细腻处理，唱出了歌曲中爱而不得、被爱却无法回应的复杂情感。

等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

0: 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加速度》是模特瞿颖作为歌手的代表作品，曲风明快，充满活力和力量。瞿颖唱得非常有力量，舒展的唱腔、前抑后扬的情绪以及音色的变换，都显示出她在音乐上的成熟和信心。

0: 增加，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伊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编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我们三人都很。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森丽的爱如空气是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歌词将爱情比作空气，既不可或缺又难以捉摸，生动地描绘出爱情的甜蜜美好、复杂和矛盾。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今天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电视剧《新上海滩》的插曲，黄晓明和孙俪将戏剧中的绝佳默契转移到歌声当中，在歌中唱出了生死两不愿，缠绵到天边的点点深情。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迷失在满是霓虹的城市，有多久没有仰望那片星空了呢？晚上9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3: 听着音乐数数星星，心情也会变得轻松。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静台。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9: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10: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9: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10: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9: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11: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9: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9: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10: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9: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12: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9: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13: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9: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10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11: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9: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10: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9: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1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 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英子的留言，他说，少年就该是这样了，想到什么就去做，少年就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首歌就送给所有的少年吧，一起来听汪苏泷《闪耀》。梦外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清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

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前。俗世新闻充满着，看完就消化，曾几何时变成粉。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1: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一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2: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1: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3: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1: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4: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1: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5: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李雅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一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李雅出现在屏幕上。
6: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1: 在雷李雅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6: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 奉献的品格。
1: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两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2: 雷女士你好。
1: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7: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8: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1: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6: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1: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

0: 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清晨七点，提醒你早点起床，留出更充足的时间精心打扮，一天都会有好心情。大家好，我们是
3: 好妹妹，
2: 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昊。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总有些难堪，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互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It's a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1: 一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低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音乐为心情伴奏， hey, let's go!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上午8点，自信满满出门喽！为了自己深爱的人们，加油呀！好妹妹祝你今天一切顺利。我是秦昊，
7: 我是小厚。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